0: 走，
1: 我不愿意伤
0: 弟弟妹妹。
2: 救命啊！救命啊！

0: 奎哥，
1: 哎，啊，
0: 这死的人跟照片上对不上，一个都对不上。
1: 都这人呢？
0: 全是美国的利枝商人，没有苏联领事馆的人。
1: 上当了。
2: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东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2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李启汉、刘尔松、萧楚女等，史称415反革命政变。屠杀和搜捕一直持续到6月，再次拘捕200余人。佛山地下党员陈玉清、谢大雪夫妇举办堂会，借机掩护40多名共产党员安全转移而壮烈牺牲。
3: 共产党都死了，
4: 放开我，放开，
5: 别放开我，
4: 放开我妹妹，
5: 放开我妹妹，
4: 放开我，
5: 走，放开我。
0: 奎哥，那几个孩子，
1: 那姓陈的把命都豁出去了，他那几个崽子不会没人管的。
0: 我明白了，我留在佛山再打一个窝子，看谁来上钩，
1: 利用那三个孩子再设一个套，必须办漂亮了。
6: 红布包白布，白布包猪膏，猪膏包红枣，你猜是什么？那是你最爱吃的，小妹，你猜出来了吗？
7: 再哭，给你扔河里去！
0: 你别
7: 再哭，
0: 你不要碰他！
7: 你当我说话是
0: 不能擦，脸上的妆不能擦。你这么擦就印到皮里去，跟你那个一样。我爸爸妈妈每次唱完戏要花好久时间卸妆，他们说妆只能洗不能擦，你打盆水把脸泡进水里，时间越长越管用。

可是这么深，他们不可能活的。

0: 我调查了陈玉清夫妇16个月，他们自称祖籍是国山，咸丰年间何族前往了北方做生意，民国11年突然全家携大量资金回到了佛山，成了佛山数一数二的商人，他们的生意主要是把荔枝干出口到美国。
1: 我让你来是做报告的。
2: 队长，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一定是共产党插在佛山的暗桩。
1: 死了30多个人，有名有姓的，他们都是共产党，那些美国商人也都是共产党。
2: 这是我的失误，我检讨，我是听信了跛脚的情报，我以为
1: 就在你以为的时候，那些共产党的漏网之鱼就逃到了香港。40多条大鱼啊。
3: 是
0: 杀了陈玉清夫妇也算是断了共产党的手足啊。
1: 你有证据吗？
2: 我们行动是以水匪的名义。
1: 还是没有证据。
2: 卑职认为杀共产党不需要证据，跟死人也不需要讲证据。
1: 你别在这跟我说小聪明。
2: 是这对夫妇在佛山的荔枝生意还请队长处置。
1: 给你擦屁股总得弄点草纸钱吧。
2: 是，我打算把廖四六留下来交接队长的荔枝生意，同时公安局这边发一份公告，水匪谢十三肆虐佛山，洗劫了富商陈氏夫妇及宾客30余口，公安局正在全力追查，还其朗朗乾坤。
4: 站住！站住！别动！别跑！
5: 走了！
4: 跑不了的。
6: 上钩了2条鱼，运气不错。找到这3个小孩没问题吧？
7: 没问题，在大街上捡的流浪啊。
8: 后边的事都安排好了吗？
7: 哎，找了这个阿兰叫做入土，要不要找这和尚来做做法事啊？
8: 你出钱啊？
9: 哪里跑？陈林，怎么搞？
10: 陈林，休想闯堂啊！
11: 林北江，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欠债还钱，没钱还命。
10: 陈林，
12: 张伟，
11: 连方哥的钱你也敢赖啊？
12: 大哥，那边
10: 给我追，追！
13: 你叫林北江，欠了人家方哥的钱，你有个赛艇。
14: 你怎么知道？
13: 我又不聋，他们公司都说了。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我又没跟着你，这条路我不姓林。
0: 喂，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同舟共济。
0: 叫什么名字啊？
1: 陈青。哦不，陈卫。
0: 到底是陈青啊，还是陈卫啊？
1: 陈卫，保家卫国的卫。如果刚才喊一声，你就被抓走了。是我救了你，我饿了。
0: 那跟我吃饭去。
2: 张老板辛苦了，
3: 多谢多谢，
2: 一路顺风。
3: 好好好，
0: 慢走啊，老板。
4: 师傅，
0: 找到没有啊？
4: 半夜跑的，没人留意他。
0: 这个小孩子心太野了。雨辰，
5: 哎，师傅，怎么了？
0: 叫大家收拾东西，准备开船，不要耽误演出啊。
5: 知道。
4: 师傅，
5: 大家去收拾好东西啊。
4: 他是真心不想学旦角，要不让他跟我学武生。
0: 他的条件学旦角好，你还不明白吗？现在武生戏不吃香了，让他学武生，我会担心。
6: 凭什么学旦角？就不学，死也不学。我不学旦角，死也不学，死也不学，就不学。我是男的，我是爷们儿，凭什么学旦角？我就不学旦角，死也不学，就不学。

0: 对嘞，不对的，你还行啦。
1: 不，你看你的黄金上多少苦啊！
2: 我呢，
3: 不错吧？
4: 有两个，两个，
3: 大哥，
4: 哎，哥，
3: 大姐，放心吧，
5: 我
3: 放心
5: 了，别说了，
3: 真心的，真心的，真的，
4: 天天在我这又吃又喝的，你看那草药又不新鲜，完了价钱还高。
5: 你们啊，别理他，我哥就这么个人。
2: 没事没事，
3: 黄哥，我报告两个，我捅了一口。
4: 我告诉你们，今天肯定不会给你们那个价钱了。
6: 饿了吧？这碗你吃了吧？
3: 我不吃。
6: 不饿。
3: 我供不收了。
6: 我请你吃。
3: 不，我不能吃接来之食。
6: 你帮我干活吧，刚好来了一批草药，忙不过来，我管饭。
4: 臭小子吃了咱们家三碗饭，哎，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你是哪儿来的啊，你吃我们家饭要付钱的，你要没有钱就来给我干活，你不会干活我就领你见官去。
6: 能不能好好跟人家说话呀？别怕啊，他就是个大嗓门，几碗饭不值钱。
4: 怎么不值钱？你买过米买过面吗？我跟你说现在粮食很贵呀、啊、
6: 你这张嘴呀、啊、怪不得你一个学徒都留。
4: 那是因为他们运气衰，哎，我一身的本事他没福气学。
6: 我们家呀就是这么个生药铺子，小本生意，又不在什么热闹地段，勉强够吃饭的。不过我们采药和炮制的这个手艺是家传的，学到了可不亏。
4: 不，你跟他说这干什么？我能让他留下来干活，这就是发善心了，就已经。
3: 我愿意。
6: 你愿意自然是好事儿，不过也不用马上答应，想想再说。要不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3: 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丢了。不过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回来的。
4: 丢了？被人贩子卖了？那不好找的。
6: 你能不能说句好话？
4: 就是不好找嘛。
6: 没事，现在我们家安顿下来，你饿着肚子怎么找他们呀？这样，以后呢，你就叫他师傅，叫我方姐。
4: 什么？这输了？
6: 嗯。
3: 努力活下去，才能找到弟弟妹妹。
4: 那我还没准备好呢，你这我就换身衣服去。我
3: 师傅，
0: 哎，那个你叫什么？
3: 陈山河。

师傅，我从水里救了他，他太可怜了，希望你能留下他。我答应承担角，再也不走了。

太平年般的规矩不可以破。我让你记住，记住，记住，记住，记住，记住，记住。

0: 咱们班主说，到了广州再托人想办法，想到办法之前，你就先跟着我们戏班子吧。我们戏班叫太平年班，班主叫张太平嘛。
1: 我们只有一条越剧红船，
0: 算是个半班，不在广州城内演出。但你别小瞧我们，我们有詹音台大师哥当正印武生，但是红船上不能有女眷，所以你得当男的。红船上的规矩你得守着，行船的时候谁都不能把手脚伸到水里，失身意味着翻船，懂吗？不吉利，这是长板，不能坐。还有那边的神香也不能坐，烫西服的隔台也不能坐，一向师傅要打你屁股的。这儿呢就是我睡的地方。哎，你看师哥他们还在练功呢。
2: 等我去吧。
3: 将军摆阵回城走。
0: 哎，你看这盔头好看吧。嗯，
4: 哎，
0: 你看好玩吧。嗯。

0: 阿江啊，嗯，这小伙子是谁啊？
1: 这个算是我的半个救命恩人吧。
2: 哦，我也就随手救了他一下。那什么，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可不能食言啊。
1: 爹叔，哎，方哥没有为难你吧？
0: 加了点利息，延期三个月还。你要是再不回来掌账啊，咱这钱就真还不上了。
1: 不着急，慢慢还。

0: 我们徐老板买下了陈李记三款招牌药的代理，陈李记特别许可我们打他们招牌。哦，这么了不起啊！哪三款药啊？壮腰健肾丸、乌鸡白凤丸、补脾益肠丸。哎呦，
1: 真了不起啊！这可是陈李记最挣钱的三款招牌药。
0: 这边请。
2: 别乱看，这是制药锅房。 里边全是蜜汁，
3: 没有，你嘴硬是吧？我帮你画吧，
4: 徐总，
3: 这是做蜡丸的方法吧？我可都看见了，画成这样你都看出来了，不许跟别人说吧，
4: 还是我帮你画吧。
3: 我在学堂的美术成绩可是梁上，画的比你好，而且我能画出全部的细节和过程。真的假的？真的呀。
5: 你有什么条件？
6: 你必须答应我帮我找弟弟妹妹。
7: 帮你找弟弟妹妹没问题，关键能不能找到，那就要看天意了。
3: 事在人为。
5: 小朋友，你也要学习吗？
8: 我看你应该学刀马旦。
5: 我要跟金哥哥学一样的，他一心想学武生，
8: 那我也学武生。
5: 刀马旦专演巾帼英雄，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女元帅、女将军，樊梨花、穆桂英这样，英姿飒爽，多威风啊！
9: 不，我就要和金哥哥学一样的。<笑>
5: 师傅，您找我。
9: 我去趟吉庆公所，把这个月的几天空档填上。
5: 有主家了，在哪里演出啊？还不知道啊。那您要记得给红船留出转场的时间呢。
9: 还有你提醒我啊。<笑>
5: 这个小姑娘，她是学刀马旦的好苗子，要是找不到父母啊，不如留下来学戏啊。
9: 虽说还是个小女孩，但是呢。 留在我们这里不合适，我帮他取了个名字叫立夏，准备送去摘星女班。
5: 哎，交给陈师姑啊，是再好不过了。

0: 哎，师姑，师姑，你手轻一点。
1: 你从哪捡来的？
0: 就河边上，我们在佛山一个什么村子养了三天。
1: 家住哪？
0: 我问过800遍了，他不知道，他才8岁。
1: 报官了吗？
0: 我师父说用不着，他什么都说不清楚，报了也没用。
1: 身世不清楚的人我不要，跟你师父说，半年没人找，我再收他。
0: 不收更好。
1: 嗯，
0: 是我跟师父说。
1: 告诉你师父，别让他上红船，该守的规矩还得守。
0: 他在红船上是男的，我师父说的。
1: 他就这样不守规矩。
0: 哎，你不等我师父吗？
1: 不等了。
0: 好悬好悬，你差点被荷兰水收走。
2: 为什么我会被荷兰水收走？
0: 我给师姑起的外号，她整天冷冰冰的，像不像凉冰冰的荷兰水？
2: 我家的荷兰水不凉，妈妈不让我喝凉的，但是我哥哥他们总是偷着喝凉的，不给我喝。
3: 喂，搞什么？
4: 荷兰水啊，当然要冰凉了才好喝。
3: 哪来的钱呢？我给你钱是买食材的，你要是少了食材，我打断你腿。
4: 那荷兰水是我赊来的，卖光了再付钱。这江水嘛，又不用花钱。再说，这叫冰镇，泡过之后每瓶能多卖2角钱，你懂吗？你老头。
5: 哎，你这小徒弟可以啊，会赚钱了。我看你以后啊，就让他当家管钱吧。
3: 我哪有什么钱？哪来的钱呢？管钱？
4: 哎，老头，明天的菜钱。
3: 哎，滚滚滚滚滚，一边去。
4: 哎，你是不是要去赌钱？赌输了没钱买菜，菜钱。
3: 少一点食材，我打断你腿。
4: 一点食材都不会少的哟，老头儿。
3: 请。

0: 你的橘子呢？来，
1: 干什么？坐树啊！还有长生肉吃啊？这不晒陈皮辛苦吗？
2: 山河，这外面的大药铺啊，每年都去新会进晒制好的陈皮，咱们去进刚下来的陈皮，回来自己晒，反正太阳都一样，晒出来的效果也差不多，这样能省不少钱呢。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我就是没钱，怎么了？哎，我低人一等了吗？我还有叉烧肉吃。
1: 行了，你快吃你的吧。山河，你今天怎么不吃了？不饿？
2: 是不是太累中暑了？你们吃，我去煮点金银花。哎，等会儿，怎么感觉像积食啊？你拿过来。
1: 哎，没砸完，你怎么了？这是啊？怎么这么多橘子呀？
2: 这胆子我真想掏出来入药了啊！这药材你也敢动手脚？这可是治病救人的东西啊！这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能造假，第一个就是救人的药，第二个还是……
1: 行了，你别说了，他不知道，你又没告诉过他。
2: 石大广药啊，新会陈皮居其一，你以为是浪得虚名吗？啊，那名医也偏师的二陈堂里点名了，就是要新会陈皮呀、啊！你是敲东麦出去，人家不以为咱们何家卖假药吗？阿爸，你先出去，我跟山河好好聊聊。
1: 哎，哥，
2: 你先出去，没事，你先出去。来来来，你进来。 没事，没事。小何，你跟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为什么？你要害死我吗？说是吧？你不说是吧？啊，你不说是吧？你嘴硬是吧？嘴硬是吧？不让你不说，不让你不说话，不让你不说。
1: 你干什么呀？齐根，不让你不说，哥，你害死我了你！我跟你说，幸好这是橘皮，要万一什么虎狼吃药，食死人，他就毁他一辈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来来来！
3: 小孩，你来这儿玩，你还小了点。我找人。找谁呀？我找我爹。你爹？
4: 江哥，
3: 你多少钱？好，你拿什么抵押？蔡廷乐。加速点！谁呀？开盘。
4: 不能押，师傅，不能押蔡廷啊，师傅。
3: 你怎么来了？
4: 听说让我来找你，如果你押上蔡廷，输了咱们怎么活呀？
3: 输的，大吉利是……滚滚滚滚，来。
4: 师傅，真的不能押蔡廷啊。 但是我已经押上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要不这样，这把你帮我赌啊！你是后生仔吗？本来就很旺的，气血壮啊，你又是第一次进赌场，妄想健忘啊！这把你帮我赌，来来，坐下，这把牌你帮我开，我不动牌，通杀四方。
5: 发牌。好。
6: 十点，哎，
3: 我不动啊，你来开，开了，天牌，
6: 两哥，
3: 没关系啊，他只是第二大的，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呀、啊，开几张，开了。
0: 呀！
1: 哎，对对对，这枪这枪，不动不动啊！来来来，开兵开兵开兵开兵开兵开兵！
0: 呀哈！我就说嘛，铜之手是最旺的了。再来一张丁弓，那两个白点，一个红点，再来一张丁弓，通杀他们呢！
2: 什么丁？
0: 丁丁
2: 丁
0: 丁丁丁
2: 丁丁丁什么丁？
0: 丁丁
2: 丁
0: 丁
2: 丁
0: 丁
2: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3: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2: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4: 中共广东省委于1927年12月11日凌晨，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以及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毅等人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攻占了广州市公安局和市内绝大部分地区。十日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
0: 这是什么车啊？收夜香的车啊！好臭啊！快让我下去啊！
5: 哎，你可闭上嘴吧，老头儿。
0: 哇，什么日子啊？没看黄历啊？一刀兵不以赌博啊！
5: 哎，老头，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6: 还得穿上礼服啊！
7: 真是，小伙子，告诉你吧，岭南的民风彪悍，能动手啊就不动嘴。钟了庆、李广海、梁才信、何竹林、黄祥华，他们各门各派都各有所长啊。我最大的本事是能容易一炉。
6: 被打的余伤全都揉开了。这打的还不轻，上台药。好了，把衣服给他穿上，药费诊费一共3块大洋，走之前把他结了。
5: 可他还没醒呢，他
6: 睡着了，我也得回去睡会儿了。
8: 医生还能治吗？
6: 废话，
8: 这边李兵呢？来，
9: 快救人！拿到医馆，
8: 前面接拦住医馆呢！哎，快点，快点，
9: 这边
8: 来！
9: 喂，一定得赶紧来呀！
10: 我们这
11: 干什么？
10: 来呀！
11: 快点，
10: 快点，快点！
6: 干什么？看病一个一个来，都排好了队。小刘子，
12: 哎，师傅，
6: 滚出来收钱！
12: 好好，
6: 我告诉你们啊。一个枪眼儿，一块大洋，打得越多越好。出去打，出去吧。

0: 什么？不准了！我告诉你们啊，警察站这边，你们站这边，快点！病人啊，轮流给我抬下来。
1: 现在就走，不然过会儿咱一个都走不了。
2: 水仔啊，别整天总想着帮你父母报仇的事了。
1: 你怎么？
2: 佛山荔枝行的陈家被水匪谢十三洗劫，报上都写了，我也读过书。这个事啊，透着古怪。当然，不是你眼下该操心的。现在啊，你就跟着我在菜艇上学手艺，好好活着。
3: 他既逼吾心外向，万难忍辱，作苦口高。让军兵阵中曾有共
4: 师哥。你师哥怎么了？
5: 他高兴大师兄在城里当红带勇，带着人马参加起义了。
4: 啊，
6: 你猜
5: 大师兄会不会穿行头，
6: 扎着红布条，拿着真刀枪，
5: 跟在台上排兵布阵一样？
6: 小五变成文虎军，二花面变成猛虎军。哎，你去哪儿？

0: 行都在异乡呢，
1: 大师兄没带走。
2: 起义太急，没顾得上，哎，太可惜了。哎，咱们给大师兄送回去。
0: 好。
3: 没有，我这个药铺真的没有药的。我跟你讲，我这是个生药铺，只有草药。再说你那是红伤，你得去更大的药铺去。快去吧，快去吧啊！
4: 白吉，蒲黄帝玉豆在这儿，用得着。
3: 举什么呀？
5: 不用了。

0: 出去！
1: 走吧，咱俩去进去。
2: 大胆啊！
3: 爹，刘华！
2: 哎，没动，刘华。

0: 我不认识他，我什么也没办。三七、白吉、地狱，全是止血的，还没有止伤。
1: 我真没给他治啊，长官啊！他进来以后他就亢在那儿，亢完了就死了呀！
2: 别废话，
1: 是不是负你自有人查？带走。
2: 哎，
3: 不是，
0: 走。

0: 一个好的厨师是要博众家之长，我怕耽误了你啊。
1: 他妈妈喜欢听戏，也喜欢给女儿穿上戏服，跟你这个徒弟啊一个样。
2: 行呀，攀上徐团长。
0: 如果我破不了这个局，太平年班就保不住。
3: 看看那些人谁的手里边能给我开出油来啊。
4: 请看珠江人家第二集。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8: 祝您心脏平安。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快点，
7: 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
18: 这样吧。
19: 这样吧，
20: 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今天来自天南地北的戏曲之音们、戏曲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四位戏曲知音推荐人，他们是京剧名家魏海明老师、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淮剧名家陈晨老师。欢迎四位老师的到来。今天我们的现场还请来了两位知音观察员，他们是清华大学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艺术指导赵雅博、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李艳艳。欢迎两位的到来。接下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规则。
1: 每位选手登台表演的同时，四位知音推荐人手中都拥有一张专属戏票，根据选手表现，推荐人决定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知音，并在戏票上盖下自己的签名印章。选手获得一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登场称号，获得两张戏票将收获完美亮相称号，获得三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绽放称号，获得四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知音称号。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选手们闪亮登场。
2: 我是淄博市武英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演员任田瑜。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想来是因为给自己一个平台，想把武英戏走出我们熟悉的地域，走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那我们也先问一下四位推荐人，觉得田鱼的这个表演怎么样呢？
1: 我觉得你这个五音戏唱的还非常到位，从扮戏，从你的各个方面啊，包这个头啊，演这个人物啊，还挺好，听着还感觉到有点不太过瘾那种劲儿啊，还没唱够。哎，而且我感觉到你这个小剧中啊，有人才都能生存，再从表演上你再加强一点，再细腻一点呀，再提升一点。整体而讲呢，我觉得呀，你表演的非常有前途，因为年轻嘛，能把这个剧中救活。所以另外呢，今天你为什么要演这个王小干娇这个戏，是出于什么样的选择呢？
2: 我选择王小干娇是这出戏也让我和我的老师恩师霍敬亭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在学习的路上我更彻底更坚决的就是守好武艺这个决心。
1: 非常好，非常好，有这样的胆量，有这样的初心呐、啊！我觉得呀、啊，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啊。
2: 谢谢老师，哇，
0: 恭喜已经获得了金老师的一张票了。
3: 其实武音戏它也是大家也都听出来了，它是山东的一个剧种哈，在我们山东地区有很多剧种。它最早呢也叫这个肘鼓子，是一种曲艺形式嘛，最早就是鼓词，那慢慢发展起来。其实从这个剧种也能看得到，我们戏曲的大多数，应该说绝大多数，就是从清代花雅之争、花布的这些地方戏，都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4: 当然，刚才燕燕老师讲了，它原来叫周姑子戏，我想让你用当地的方言来说一下五人戏这三个字。
2: 五人戏，
4: 对，其实大家听它的谐音就是五音戏。咱们五音戏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老艺人鲜樱桃邓红山大师，那么他在上海灌制唱片的时候啊，他是带了五个人一子戏。我想让你用当地的方言来说一下五人戏这三个字。
2: 五人戏，
4: 对，其实大家听它的谐音就是五音戏。

0: 那刚才呢，我们也跟着老师们了解了五音戏，也看到了我们小鱼的舞台哈。那我们现在已知是金老师投出了属于自己的专属戏票，那其余三位老师还有吗？哇，恭喜获得四票！
1: 谢谢志音老师，谢谢给我这样的平台和机会，谢谢。
2: 这次参加节目，我感觉我从中成长和历练了很多，也找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尤其是评委给我指明了往后的方向。
3: 大家好，我叫江丽慧，来自安徽再分黄梅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我今天参加这个志音大会，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春香传》的爱歌。

0: 不知是方是圆，是长是短。
1: 恩爱是无穷无尽的，
0: 恩爱是无穷无尽的，但人生有限，你我活不定过百年之约。
1: 百年之约？
0: 是啊，百年之后你我都变作。
1: 变什

0: 四位老师，觉得他表现怎么样呢？
1: 他在舞台上的表演非常的成熟，然后基本功呢也很扎实。
2: 谢谢老师。
3: 这个戏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题材的戏曲，那么还有咱们的戴诺啊，当然其他剧种啊，包括我们的评剧里头有金沙江畔藏族的戏。其实在少数民族戏曲当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艺术特点，就是少数民族歌舞的展现。比如说你刚才的表演当中，其实有很多动作是来自于朝鲜族、
2: 朝鲜舞
3: 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戏曲题材丰富多样性的一种展现，也是我们一个看点。
0: 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对，
4: 我看你的这个履历上面呢，还讲你非常喜欢黄梅戏嘛，从小啊，然后呢，但是你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的疯狂？
2: 可能是从小爸妈把我带到江边练功吧，然后我成了一个社牛，所以我经常去看音乐节，就是摇滚乐队那样，每一次的音乐节我都会带上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学不学黄梅戏，在那之前我说你唱一句跟我学两句，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毛中状元，去了之后我们就在下面带着一群年轻人为救李郎离家园，非常疯狂。然后我也因为黄梅戏跟各个不同行业的人交了朋友，结了缘，然后他们最后也因为认识了我，自己购票走进了剧场看戏，而且他们真的都爱上了黄梅戏，不是骗我的，是真的爱上了。
0: 哦，那是不是我们得验证一下？你看今天现场我们有这么多年轻人，你要不带着大家唱两句摇滚版的，怎么样？
2: 我们来摇滚版的《为救李郎》，然后你们的手可以搞一个 rock，
0: 摇滚起来啊！
5: 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
0: 变成了音乐节的形式了之后，
2: 对
0: 大家学习的门槛感觉一下子就变低了，
2: 对，
0: 大家积极性也变高了，是不 是,
2: 是, 是, 是
0: 还是真的是非常有创意啊。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今天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2: 好，
0: 哇哦，恭喜获得了三个戏票，
2: 谢谢啊，我得了三张，
6: 开心，超级开心，
7: 很开心有这次机会可以在这里，主要是学习和交流，然后展示自己。
8: 我叫刘成煌，来自印度尼西亚，我的剧种是豫剧，唱的唱段是《穆桂英挂帅》。

0: 欢迎来自印尼的友人。刚才通过你的这个唱腔啊、扮相啊，一点没看出来你是外国人呢、啊。
1: 谢谢。
0: 那你唱的是豫剧，你河南话说的怎么样吗？
1: 不好。
0: 那可以跟金老师学一学了。哦。但你的普通话中文说的非常好哦。
1: 谢谢。
0: 来，老师们点评一下吧。
2: 很好，你唱的不错，然后声音也挺好的，而且字音都挺准，是吧？
3: 他比我厉害，他都出国了，我都没出过国，是不是？这所以我觉得唱戏啊和说真话，你的气息要同一点，就是你光指望这个嗓子这一点部位的音不行，因为这一段戏啊太脍炙人口了，很多这是马金凤先生的唱腔，所以这段戏啊那声腔艺术太有观众了，所以这要把它学好的话真得下功夫，还要把气加强一点，把嗓子呀再去套他这个音准音域去找一找。哎，对，你现在还是放不出来，这嗓子没出来啊。
2: 不过我想你主要就是说喜欢唱，对吧？
1: 对，
2: 所以也就成为了一个票友，我觉得成为一名票友了啊。他不是专业的，是业余的。那么业余的条件来讲呢，我觉得唱的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3: 哎呀，别那么好。
1: 谢谢老师们。
0: 确实确实，那老师给你这个建议也好好的吸收一下啊，能够帮助我们去进步。那我们也问问观察团的两位老师吧。
4: 那刚才因为金老师先说到了马金凤先生，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吧。其实马金凤先生他小的时候，我看过一个他自己的自传哈，他小的时候那嗓子不好，就是一到台上唱几句就唱不下去了，就哑了。他说别人要到那个有湿润的有水边去喊嗓子，他们那儿吧风沙大也没这条件，就抱一个瓦罐，他真的是就冲着那个瓦罐子里边装的有水，他妈妈说这样能润一点，就这么喊喊，日复一日的，最后就找到了怎么正确的运用共鸣，用声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青年的友人能够把这么大一个高难度的段子能唱下来，首先就很厉害了，但确实在气息的运用上如果再练一练会更好。
1: 谢谢老师。
0: 好，有请看看老师们是否要为我们的印尼友人送上你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5: 特别开心，因为我刚才特别紧张。我听到知音大会他邀请到了很多很多喜欢戏曲的人，然后他们唱的剧种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所以可以在这个节目唱豫剧也是特别荣幸。
6: 大家好，我叫周杰，我来自福建省实验闽剧院。我们的闽剧它又称为福州戏，它是用我们当地方言演剧的一种剧种。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闽剧的《梁祝》一十八。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你的服装很特别啊，上面有两个羽毛。
0: 对，孔雀羽毛。
2: 对，
1: 那梁山伯不是家里面蛮穷的吗？这看起来好像挺有钱的样子。
2: 这个时候好像是梁山伯要去接祝英台，带上四九，可能就会稍微打扮的喜庆一点点。
1: 好的，你为什么会选择学习闽剧而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呢？
2: 这个比较久远，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举办一个叫戏曲社的地方，那我作为合唱团主唱就被学校分配到了戏曲社，学习了闽剧。那我那个时候的老师就传授了我人生第一本闽剧剧目《甘国宝》，我演《甘国宝》两年，拿了也有小一点的奖项。然后我的父母在我初中的时候就决定将我送入艺校学习闽剧。我其实更喜欢唱歌，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有时候可能在家里、在宿舍，以及有时候在吃饭，我都会不自觉地开始哼闽剧。我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它已经就是长在我的心里面。
0: 这段话说的真的特别好，有的时候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反而是后知后觉的。那希望你这么年轻能够把闽剧发扬光大哈。
3: 你本身的条件不错，个头啊、扮相啊都很好，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戏啊各个方面还需要今后不断的去学习去打磨。其实更打动我的是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心，这个初心，其实更是打动我们。所以我们想你一定要保有这个心，一定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往下走。
2: 谢谢老师。
4: 本来我不想说了，我这再说一句，实际我们一直在也在学习啊，研究这年轻人未来的成长。实际里边我们给这张票啊带着一个希望和感情，也不是完全艺术征服了我们，确确实实你这一段戏，包括你们年轻人都应该苦练基本功啊，一定更加努力，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希望，好吧？
2: 好，谢谢老师。
0: 因为可能老师们都是艺术家，站在青年演员的角度，对你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他们也是对你寄予了厚望，才会觉得你这么好的条件，一定要用功啊，一定要继续在艺术道路上勇攀高峰。那我可能职业病，就当老师当多了，我就看到这样的年轻的学生哈、
5: 看到好苗子、就抑制不住了。
0: 刚刚成为青年演员的学子吧，我就觉得真的很高兴。

0: 因为我们的很多地方剧种，尤其是这个像很多不为大众所知的那些大剧种以外的这些戏曲剧种，还有年轻人在坚守这件事情，就特别值得我们感动。希望你未来继续坚守下去，好好的发扬我们的闽剧。
1: 好的，谢谢老师。
2: 周姐加油啊，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为每一个爱戏的人敞开，但是真正受到时间检验和能够被观众喜爱的舞台，只能靠你自己脚踏实地，希望你能够收获一个好的结果。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我们的展现是否能得到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周杰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3: 其实这次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演员和一些爱好者，我觉得我身上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就是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打击，就是我可能还是觉得哎呀，跟别人的差距怎么还是这么大，但是我也很开心，因为别人让我知道了我身上的不足，那我就应该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更努力的去学习，去走这条道路。
4: 大家好，我叫张小红，我来自香港，我为大家演唱的是京剧《锁麟囊》里的选段。

0: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小红，是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安徽人。
1: 哦，您是安徽人？
0: 对，我从小在安徽蒙城帮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他们曾经都是专业的戏曲演员。
1: 哦，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0: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1: 哦，还有这样一段故事。那老师们觉得他刚才唱的这段京剧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的投入，也是那个味儿。你刚才说了你是在戏曲之院长大的。
0: 对。
2: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我是深有感触的。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那么是非常热爱，从小耳濡目染，所以他走上舞台，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0: 谢谢老师，
2: 祝贺你。好，
1: 所以就算是当初没有从事专业的戏曲演员，其实热爱也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抵达。
0: 非常非常热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戏曲的热爱。
1: 谢谢，谢谢小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现。那老师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觉得小红的表现如何呢？是否会投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小红获得全票，四位老师都为你投出了他们的专属戏票。
0: 谢谢老师。我获得了4张票全票，老师都给我投了票，非常开心。我很激动，很开心，因为回到了我的家乡，然后第一次站在这个央视的大舞台为大家唱戏曲。我希望我再继续加油啊，继续多多学习，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这次来参加这个知音大会呢，我觉得跟所有的剧种的老师们在一起同台，一起切磋，一起学习，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今天我演的就是牡丹亭教化。

呀，世上仅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待我来教她几声啊，美人，小娘子。亲亲的姐姐呀。

0: 小娘子，这里有风，我们请到里面去。小娘子请，小娘子请，小娘子请呐、
1: 谢谢，谢谢谢军的表演。刚才的这个唱段，老师们觉得如何呢？
2: 哦，觉得很棒啊，很好听，而且人又漂亮，衣服也漂亮。那么你经常啊，就是在网络上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就是来推广黄梅戏、哦。除了直播之外啊，还想向你取点经啊，你还做了什么样的行销啊？可以跟我们参考一下。
3: 除了这个直播以外呢，我还做了很多的这个 MV， 比方说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唱段，那么把这个人物重新设计，在保留这个传承传统的这个韵味上面，然后呢融入一些新的东西。
2: 经常就是说在演出的时候说来看戏的好像都是银发族，但是现在真的不是了，现在的观众就好像是现在在现场的所有的年轻的朋友，观众几乎都是这么年轻的，他们热情，他们爱戏，他们会去比较，会去做很多的对比，然后把老先生们的什么资料都翻出来来做一个对照，所以现在的演员也不容易啊，也要就是精进自己才能够经得住考验。所以呢这个恭喜你，这个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又能够成为一个红的博主，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1: 谢谢，谢谢魏老师。那我们也都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像在座的一样去支持我们的各种传统的剧种，那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我们的谢军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我们的戏剧发扬光大。那想问一下四位老师们，觉得谢军的表演怎么样？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谢军获得了四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军的称号。
4: 谢军很激动啊，当然很激动。魏老师给我的鼓励呢，使我更加的有信心，就是接下来的话可能会觉得黄梅戏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魏老师给我的点评，我觉得是有让我成长，让给我帮助。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陕西延安子城市能源建设服务中心的一名在职职工，我也是一名秦腔世纪传承人。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老师们好，在场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延安子长市的一名石油工人。
0: 欢迎你。
1: 我学戏曲是科班，陕西省艺术学校毕业的，然后毕业完以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条路没有走下去，然后我是很偶然的机会又开始给孩子们手把手教戏剧唱民歌这么一个活动，在我们本地现在就是我们延安市的一个市级传承人，秦腔的传承人，就是主要是讲台上可能多一点，舞台上后来就少了一些，因为说实话了，延安子长市然后地区乡镇村我就是最底下的这个，就是给孩子们教戏，可能我走进校园的时候很多的孩子都没有见过戏剧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听说过。
2: 那我觉得您的个人经历呢也是比较的特别哈，所以想问问四位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如何，或者有什么想好奇的跟他可以交流一下。
3: 非常佩服你，其实在舞台上的演员就像我们经常要演出，其实要到下乡或者到学校去演讲这样子的事情呢，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确实觉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份工作我相信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很愿意做你的之一。
4: 我们的这些艺术传承者不光是要我们专业领域的传承者，更要有艺术讲堂的讲师们去用自己的所有的这种情怀去普及去传承，所以说我也愿意当你的知音。
2: 因为你成为了无数孩子们的知音，所以老师们都愿意成为你的知音。而且陈老师说的特别的好，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戏曲的从业者都能够成为火炬手，用我们的戏曲的传承去照亮每一个人。好的，那我们来看看你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哇，恭喜获得了我们四个专属戏票，荣获完美知音的称号。
1: 我觉得我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小了，就像一个小石子扔进了大海，是不会被激起涟漪的，也不会被看见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知音大会这么一个大的平台，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戏剧，让我们的戏剧人在我们的领域里可以发声，所以呢非常感谢知音大会推出我们戏剧人的这么一个知音遇见的机会。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
10: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

0: 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作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9月19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手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谢瑶环》，由陆杰主演，并特邀侯丹梅倾情助阵，再现一段女巡案的动人传奇。9月20日19:30，福建芳华越剧院的越剧《玉蜻蜓》在南通耕俗剧院精彩上演，由王君安、黎明领衔，两位梅花奖得主同台，诠释经典剧目的永恒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豫剧电影《重渡沟》，影片根据同名豫剧现代戏改编，以马海明的真实事迹为原型，展现了他开发重渡沟乡村旅游资源的奋斗历程，将戏曲艺术与自然景观、民俗文化深度融合。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

0: 演员华文，
1: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2: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4: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5: 精品佳作
6: 与您共赏。
7: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重雅社科班。什么是重雅社科班呢？重雅社科班由著名河北梆子花旦演员田纪云创办，是近代戏曲史上北京第一个女科班。而在此之前的早期京剧女演员的训练，没有类似男性演员学艺的科班，大多是由师傅私下教授。重雅社科班1916年8月3日成立于北京，有学生57人，同年8月18日在北京天乐园首次公演，兼收京剧、梆子，陆续演出了《斩黄袍》《闹松林》《对银杯》《汾河湾》《碰杯》等剧目。科班1919年解散，部分学生转入大班重雅社、奎德社、庆林社等昆班练艺演戏。重雅社科班虽只成立3年，却培养了老生谭文玉、武生梁春楼、旦角金少梅、胡之芳、净角张子寿、范凤如等响名一时的戏曲艺人，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试试，咱就试试。
1: 师傅，前边危险，等会儿再走啊。
2: 二宝，咋回事？
1: 马乡长，正点炮炸山了。
2: 啊，炸山？啊，二宝，谁在炸山？
1: 赵老六要炸山去世了。
2: 胡闹！

0: 放心吧，
1: 不能炸山，不能炸山。
2: 谁在这喊呢？那是谁呀、那是谁呀、
0: 好像是在咱村驻村的马乡长。
2: 马乡长？他不是去县城了，咱这时候回来了。
3: 老刘，这山还炸不炸？
1: 听见了没有，通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炸山。
2: 哼，他说不让炸都不炸了，周华支书这事都答应我了，到手里钱怎能不挣？不管他，走，接着站，
3: 走走走。
1: 赵老六，听见了没有？不能炸山！
2: 快快快，抓紧时间点火啊！
0: 六叔，马乡长是去县里申请重渡沟开发旅游项目了，他一直说这开发旅游要保护环境。
2: 开发不开发，先把县钱抓，咱揽到这儿的都是菜。恁俩准备点火。我到沟沿看看，看有人没有，抓紧时间啊！
0: 好，知道了。

0: 你想吓死人是不是？你看他这刀火所刺刺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不就出大事了不是？你呢？
1: 马乡长，
2: 马乡长，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眼看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帮助你，你说这罪人到底算谁的？哎，
0: 周支书，不好了！出事了！
3: 出啥事了？
0: 马乡长不让赵老六炸山，到火手都点着了，他硬上去灭火，差点出人命啊！
3: 哎呀，走，快去看看。
0: 赵老六，
4: 你真是砸心锅买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炸山去世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炸卧龙崖？
2: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炸石头这事儿周华支书都答应我了。
3: 马乡长，你没事吧？
4: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周华，
2: 周支书，
4: 赵老刘炸山你答应了？
3: 是啊。
4: 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炸，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了？
3: 哎呦，马乡长。

0: 支书说的对，大家接着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1: 对，
2: 大军建模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3: 都站住！乡亲们呐，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
4: 你说的是怪了。
3: 老李兄弟啊，等我三天。大家等我三天内，乡里要是不批旅游规划，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老李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5: 马乡长
3: 啊，
5: 当初你煽乎大家中眼一儿，不也是把那四合马揣里蹦三蹦吗？哎，大家罢了红薯苗，改成中眼一儿，可结果呢？是乘车乘车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那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的呀、啊！各家各户都赔惨了，难道大家都忘了吗？哎，
6: 老六种烟叶的事儿，是因为遇上连阴天，烟叶烂地上，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啊。
3: 这话
5: 那
6: 啊，
3: 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
6: 哎呀，马
3: 心里一直愧疚。
6: 哎呀，
3: 所以。重斗沟不脱贫，我妈还没就没脸离开重斗沟。
6: 哎呀，马乡长，乡长，
3: 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这旅游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就三天，
5: 一天也不能等。这会儿人家都催着了，今天炮不响，猪叔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给我去炸山，走！
3: 哎呀，不好了！乡亲们呐，不好了！咱这卧龙呀，可是连着咱村的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你们看。看，咱这卧龙呀，上天青天，下通灵泉，自起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5: 山虎去吧！
3: 哎，这可不是山虎，这里边啊是有典故的。
7: 下大乱呐、光芒年流秀、刘秀他逃命就多。

空空可了咱们的郭子敬，这才得崇祯称为专本为省，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做天下的男人年久，重回来拜山神。

0: 想想想啊，这我们呀可有多风流啊，可有多风流啊，
1: 这有点像山虎，喷的不轻。

0: 如云丢。砸了举报盆，换了粮油。恁说说，咱是不是成了上官袁大头？咱成了上官袁大头，成了上官袁大头，袁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呦，马乡长，你说这还真有点闪乎劲儿来。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瞎闪乎啊！
1: 你别溜。马乡长说这在理，这山不能炸。
2: 别听他瞎闪乎啊！
1: 溜，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炸，
3: 不能炸。
4: 话，三天，三天准批。
1: 好吧。老刘啊，你看
5: 周支书，
1: 咱们这
5: 定金人家都交过了，这事可不敢给我弄黄了啊，弄黄了啊！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

0: 不能整。
1: 你净在这乱了，弄这叫啥事了？哎，我
0: 你说
1: 真服气你了。哎
0: 呀，
2: 刘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3: 找谁呀？
2: 俺可不能白出工啊！这都干半年了，是不是？
1: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恁都。找他要钱去吧。
0: 哎，你不去看看他？
2: 哎，就是说，你看他，马乡长，马乡长，你看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是不是？
4: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明欠下大家一辈债，将来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5: 挣钱
1: 是是是。
6: 马乡长，这你说的是怪好，不让俺扎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就是，
4: 道理有啊。
2: 马乡长，
4: 哎，
2: 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哎
4: 呀，
0: 听听
4: 小主伴一大呼啦啦啦啦，咱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范内华。哎，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
7: 通州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现在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三十里流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通州沟的瀑布就说不完了。南有九寨沟，北有通州沟，以南以北隔千秋之一脉。咱藏在深山宣传少，咱这才碰见他妈从前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通州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韩明叔，
1: 哎，静花，你咋来了？
0: 韩明叔，那说嘞，俺懂啊，俺喜欢听。
1: 静花，
0: 韩明叔，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1: 是啊，
0: 咱冲突高，有这条件。
1: 就是，静花，
0: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
1: 啊，
0: 能看，我都画下来了。
1: 啊，好啊，太好了，
0: 还没说。

0: 金娃，重度勾了吕有梦，会实现嘞。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还没说，
0: 金娃。

0: 맛. 马乡长，
1: 马乡长，
2: 马乡长，
1: 又熬了一个通宵。
3: 没事，
1: 我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还真批下来了。
3: 要么就叫我马大山嘞。都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2: 还没说。
3: 金娃，
2: 还没说。这是我高中同学，他叫刘爷，家在坦斗村。听说咱冲渡沟要开发旅游，他也想参加。
3: 啊，
5: 马乡长。我在大学学的是旅游开发，听说你们今天要进山踏看景点，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去。
3: 好啊。
2: 还没说，刘爷文章写得可好了，他写咱冲渡沟散文在中国旅游报发表了。
3: 哦，这篇文章我有印象，是下谷藏村落竹海游人家，写得太好了。哎，我看你们俩不仅是同学，恐怕还有另一层关系吧。
6: 是不是？
1: 是不是
3: 啊？哎，别不好意思，需要的话呀我给你们说清。刘爷留下来，我们开发旅游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来来，这是我刚好完成了一个冲渡沟的旅游规划，大家看看怎么样？
6: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这就是咱5年后的冲渡沟。
6: 5年后的冲渡沟。

狗，谁人见了谁稀罕，谁都稀罕、啊啊啊啊啊、只要咱把它保护好，宠物狗永远是金山银山，是金山银山。也不用懂咱这水，也不用会咱这山，咱这山沟还是山沟，咱这河滩还是河滩，瀑布还是瀑布，山泉还是山泉，树木是树木，竹竿是竹竿，只要咱修上一条旅游路，只要咱家

0: 乡长
1: 啊，
0: 今天又发现不少新景点啊。
1: 哎，咱们继续勘察。
0: 走
2: 走。
0: 马乡长
1: 啊，
0: 您看。
1: 马乡长啊，看。
0: 哎，
1: 好，马乡长。

哇，我又发现一个新景点儿。

0: 阿嫂，
1: 嫂子还没过来？
0: 刚才还在来。
1: 哎，
0: 二桃，
1: 嗯，
0: 听说你去县城都跑，啥情况啊？咋样了？
1: 我，哎呀，
0: 哎呀，你说呀。
1: 干部调整方案，现场我已经定了。
0: 定了啊？
1: 俺哥俩一球样，政客都被刷下来了。
0: 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1: 可不是。
0: 那黑名字能跟你一样嘞？
1: 哎，咋不一样嘞？
0: 你是挺心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那俺海命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该提了该提了。哎呀
1: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决定把他平调到县人事局当副局长了。
0: 真嘞？
1: 真嘞。
0: 哎呦，那这也不错呀，那俺哥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去了。
1: 张县长说了，这也是重用啊。
0: 对对对，太好了。
2: 当这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表一表冲渡沟这个好地方。
0: 海明，你上哪儿去了？
2: 去找县官通缉冲渡沟的赵钱了。
0: 你看看谁来了。
2: 谁来了？
3: 二桃。
1: 海明。
3: 耶。
4: 嘿
3: 嘿
4: 嘿。
1: 哟，亲娘！
2: 看这，看这！
1: 乖，等着啊！看干爸给你们啥？亲娘，给！
5: 平板电脑
1: 啊！
5: 干爸万岁！
1: 真牛！乖，上学去吧！
0: 鸽子。这可不能带到学校去。
5: 妈，
2: 听话。
5: 哼，惹急了呀，我去给俺干爸当亲闺女去。
1: 好好，我愿意，我愿意。
5: 干爸再见。
1: 再见。咦，多好的牛啊！
0: 海明，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啦。
1: 好、
2: 哦。啥好消息？说。
1: 哥，县委对你的工作非常认可，决定把你平调到县人事局当副局长来。
2: 谁说的？
1: 张县长说了。
2: 张县长说了，
1: 组织上很快就会给你谈话了。
2: 这，
1: 哎，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2: 这，二桃，你咋又弄这了？
1: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啊，我有个朋友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啊去当副总嘞。
2: 当副总？
1: 嗯。
2: 中，做生意呀、你是把好手。
1: 那是。
2: 不过哥给你提个醒
1: 啊、
2: 经商就经商，别光想着挣俩钱儿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的，那不中。
1: 谁说不是嘞？哥
2: 啊，
1: 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2: 说，
1: 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
2: 你为啥？
1: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来破相机上了。
2: 瞎胡扯，我提不提政客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1: 海明哥。

0: 点好，那冲着狗啊！
1: 哎，
2: 帮俺不出正计，要抓短平快，老大难硬骨头，千万别去挨。
0: 哎
2: 狗无名山村是盘冷菜，我在那儿三五年

0: 二桃，
1: 嫂子，
0: 你算是把那个看透了。
1: 嗯嗯，
0: 说到底，他就是背了冲渡沟的亏了。
1: 可不是啊，
0: 人家群众都不愿意搞旅游开发，可他倒好，又把文化展章那一套用上了，天天打着快门给人家说到旅游的好处。
1: 嗯，
0: 你知道人家喊他啥？
1: 啥？
0: 马大山。
2: 哎，这一回我这个马大山还真闪出大事了。
3: 咦，
2: 冲渡沟旅游开发项目让我给闪成了。
0: 二桃
1: 啊，
0: 你要好好开导开导恁哥，中午在这吃饭啊。
1: 哎，嫂子不用了，中午还有一摊嘞。哎，海明
4: 啊，
1: 海明
4: 啊，
1: 现在赶快到县人事局，这才是大事儿。到了人事局啊，好好的露两手，争取早日摸证，这可是个重要位置。
4: 二桃，二桃，
1: 哎呀，该说的都说了，兄弟就此别过，
2: 吃了饭再走。
1: 不吃了
2: 啊，
1: 中午还有事儿呢，走了啊。
2: 二桃。
4: 副局长，好位置。

我这侄儿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

0: 处走一步，那便是全村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替那壶水。
1: 哼哼。

成事儿，就该不怕没滋味儿，有滋味儿难成事儿，就不如不要那滋味儿。只要能够干成事儿，还管啥的味儿不滋味儿，还管啥的味儿不滋味儿啊！信子问我算啥人，既然是我有了该干的事儿，就应该踏踏实实。

0: 海明，
1: 哎，张县长，你咋过来了？
0: 冲渡沟旅游开发是大事，我怎么能不来？海明，县里欣赏项目多，这是我给你们争取的30,000元修路专项资金批文。
1: 谢谢张县长了。张县长，我们冲渡沟旅游开发公司马上要成立，到时候希望张县长能来参加呀。
0: 好，我争取过来祝贺。
2: 张县长，走，歇歇，到家喝口水。
0: 婶子，不了，我下面还有一个会议，就不多听了。哦，希望你们用好这笔资金。海明，我走了。
1: 再见，
0: 婶子，再见。
1: 张县长，
3: 马乡长，过来。马乡长。哎，就靠这30,000块钱都修路了啊？这是啥旅游公司啊？这一没钱，二没人，三没公章，连个八国地点都没有，就靠恁这四五公司，让俺在家门口就能挣着钱来？哎，不是搂着瘸的。好了好了啊，别闪乎了啊！哎，
1: 老刘兄弟呀、啊，四五变四有，四有变万有，你们看。咱这进山的公路已经开工，只要路修好，宣传到位，这样就会把游客吸引进来。现在刘爷负责咱的旅游文宣，请刘爷给大家伙说说。
2: 海明叔，大家都知道你的口才好，会说，号称马大山，还是请马乡长说说吧。
1: 刘爷，趁此机会给大家伙宣传一下。
2: 好嘞。

0: 阁相照，
1: 温里福
0: 上不宽，
2: 下

0: 走，关队长，走，走，走，走，
1: 都停下，都停下，下来吧。
2: 马海明，说是带领乡亲们开发旅游脱贫致富了，净瞎胡扯。赔偿款不兑现，休想再施工。
3: 别干了，给我下来。
4: 哎，赔偿款得找马乡长，俺碍啥事了？你不让施工，影响工期算谁了？让开，让开，让开！
2: 你们让开，
4: 让开！你想咋做了？你想咋做了？你想咋做了？你想咋做？
2: 你站住！
4: 张老六，净搁这捣乱，我去找周支书。
2: 能力不强，找谁都没用。
5: 卫东，卫东，卫东，
0: 周支书，
5: 咋回事？咋又停工了？
0: 咱欠账太多，人家都不来上工了。
5: 哎，
0: 马乡长去找张县长跑资金，也不知道情况咋样。
5: 马乡长咋还不回来呀？
0: 是
4: 周支书，周支书，
5: 二宝，啥事儿？
4: 张老六，张老六带了一帮人。挡住示范厕所不让施工，都快打起来了。
5: 为啥呀？
4: 说是欠群众的赔偿款、占地款不到位。
5: 走，看看去。
4: 走
2: 走。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
5: 你这是咋了？
2: 我实话跟您说吧，您就是干，也是白干。马海明根本就没有钱。
5: 是啊，说是没钱给群众兑现，那盖个厕所咋盖恁赔偿了？
6: 就是呀。盖个厕所就花七八万，有那么多钱咋不给群众分点来？
2: 对呀、啊，
7: 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出去的钱、大约的钱都还欠着人家嘞，他回去有钱给你了，还省着吧？
6: 这恁都不知道了吧？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那说出来能把你吓一跳。
5: 他要是能找来钱呐、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2: 调动了，赶紧调走，净调的财路。
5: 都是。哎，
8: 老刘，这个马乡长要是真回来喽，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
2: 反应信我都写好了，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看。冲突狗群众不利用，马海明欺骗冲突狗，冲突狗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冲突狗，
5: 赵老六，你又在这胡咧咧啥了？
9: 你们几个闹事。
2: 胡咧啥了？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开发旅游脱贫致富了。两年了，哎，光山户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了，
5: 你也再给我胡连一句试试。
2: 我胡连的咋着啊？
5: 你胡连一句
2: 试试。赵
5: 老六，
2: 站住！站住！
4: 哎呦！今儿戏唱了还怪热闹了啊！
10: 马乡长，你看，
4: 哟，还有标语嘞！
10: 马乡长，
4: 我看看。啊！是欢迎我了啊！冲突狗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冲突狗，冲突狗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理冲突狗。
10: 柳树，你这是干啥了？你真丢咱冲突狗的人！
2: 今晚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一边去！
10: 你等着，我找奶奶去。
5: 马县长，你可回来了，快快快！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4: 见到了。
5: 那资金的事儿、
4: 咱县的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
5: 哎呀，马县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4: 这个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5: 还有这儿， 十番厕所马上建好，老刘当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4: 好好好。老刘兄弟呀、啊，你不是想盖一座三层小楼吗？
2: 咋了？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哎呦，
5: 滚！
4: 好好好。
5: 给
4: 钱
5: 吗？
4: 老刘兄弟呀、啊，你不是想盖一座三层小楼吗？
2: 咋了？

0: 那猪
1: 叫山里的野猫啊，那猪
2: 老刘兄弟呀，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了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重渡沟的广告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相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0: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当初你让大家种眼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大家说啥了吗？哎，后来你又让俺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哎，你说说，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7-8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上包啥了？你上包，你给
2: 老刘兄弟，哎，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了吧？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游客来了，就咱这个臭烘烘的旱厕所，这个时候还得拿根棍子粘住了，不把人家吓跑才怪嘞！那还咋赚钱嘞？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现在咱重渡沟，哦，还有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0: 闪乎去吧，
2: 你
0: 马乡长
2: 啊，
0: 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0: 走了。
1: 我不会叫你白干了。
2: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1: 哎呀，钱不成问题，那只是早晚的事。
2: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对吧？没弄来钱给他杀乎杀的杀乎。
3: 老刘，村委会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2: 俺不还，恁不要干敲棒子不卖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4: 就是先兑现，先兑现。
1: 好好好好好。老刘兄弟啊，这样吧，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2: 那说
3: 马乡长，这欠条
5: 马乡长，马乡长
3: 啊，
5: 这搞规划啊，拆房子都有俺家，这都规划三次了，这还有俺家。
6: 对，还有俺家。
5: 这总得让个说法吧？这
1: 中中中，有说法。有什么、
3: 哎、马乡长、啊、马乡长、啊、马乡长、啊、这放炮炸山崩石头，八家堂屋崩了俩大窟窿，还有仨小窟窿。这按照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哈、啊、这五来五，
1: 哎，250。
3: 啥马乡长、啊、那咋着不得300多块钱？你个大欠条啊，你个大欠条、啊、
6: 马乡长、哎、
1: 说
6: 俺这一亩多菜地正是多好啊，那是供得我盼到我个别尊了，你给我打个欠条呀。
3: 马乡长哎，
1: 来说
3: 那修路砍了俺家23根竹竿啊。
7: 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1: 哎呀，这话
7: 马乡长，这欠条不能打。
1: 是啊，马乡长放心，我心里有数。
7: 哎呀，
1: 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来来来来来来，
2: 妈，你这白条子俺不要。你说3年时间，2年都过去了，重度沟里旅游开发到现在连个影子还没有了。到时候你拍屁股等跑了，俺往哪儿去找你去？
1: 来重度沟。

0: 我呀？
1: 你中了吧你？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的还来吹的口罩呢？
0: 哎，老刘兄弟，我可不是大短工的，我是大长工的。冲渡沟不脱贫，我马海明啊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1: 别再煽乎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现钱不是工。
2: 找老刘，
3: 哎，
2: 我看你是生法刁难。
1: 周华支书，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
0: 哎呀，老刘兄弟，
1: 不见现钱敢再施工，就把我的鞋放空。
2: 找老刘，
0: 周华支
2: 书，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来吧，
4: 周华，
2: 把他拉开。
4: 好，谁敢？
0: 别！
2: 赵老六，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0: 周华，
1: 我长了，不见先前敢再施工，我就给他拼命！
0: 兄弟，你冷静点中不中？
1: 我冷静不了。
4: 赵老六，
0: 老刘兄弟，没事吧？
1: 都看看，乡干部在哪
2: 儿
1: 呢？乡干部在哪儿呢？恁都给我作证，都看看啊！乡干部在哪儿呢？哎呦，姑，这儿没你的事，你来这儿干啥了？
2: 你是在这儿闹啥了呀？
1: 哼！我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施工，我就给他拼命！
0: 行，
2: 你这是跟谁拼命了啊？你跟人家马乡长拼命了？
0: 是
2: 老刘。

0: 婶子，你说的好啊。哎，桂花儿，
1: 哎，
0: 恁孩儿他爹股骨头坏死，是谁帮恁把他送到洛阳的大医院，又帮恁请的专家还跑前跑后的照顾他？
2: 是
1: 妈想着。
0: 玉林，
3: 哎，
0: 你去外地打工，临过年了，兜里一分钱没有，是谁把你从几百里外接回来，又帮你要回了工钱？
3: 是马乡长。
0: 乡亲们呐，在山里人没啥无说，恁说说。
4: 六叔，你不知道，还没说他。
5: 听我，
4: 他。
0: 哇，咋了？没还没说。
4: 还没说，他拿自己家的钱垫付了修桥工人的工钱和水泥欠款。
0: 啥？马乡长，这事咋能让你
4: 听见？听听，
0: 哎呀，
4: 恁听听，马乡长，他把心都掏给咱了，这人心可都是肉长了呀。恁今天闹这一出，还要动手打人，我看恁的良心都让狗给把持了。
6: 是，别生气，
4: 滚，
7: 滚，滚就滚。
4: 你说说这孩子呢？
6: 是，别生气。
4: 海明啊，乡亲们盖这间房子不容易，老六他一时想不开。你可别给他一般见识啊。
6: 是我没有把事干好，我对不起乡亲们。
4: 海明，可别这样说，你不欠俺冲动狗啥。走，跟婶回家。婶啊，还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酱面条。
6: 是，我不饿，一会儿我还要给职位们开个会，研究一下乡亲们的赔偿款问题。回头我专门到家吃那老做了那酱面条。
4: 中，恁先忙，先忙啊。
6: 哎，
8: 慢点。哎，

0: 格子，坐。马乡长，
1: 刘爷，
0: 格子来了，在外面，他不敢见你。
1: 格子来了，
0: 啊，
1: 格子，格子，你咋过来了？
0: 马乡长，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1: 好，去吧。
0: 好，
2: 爸爸，妈妈说你的衣服早该换洗了，让我给你送过来。
1: 啊，哎，妈妈嘞？
2: 妈妈病了，实在来不了，她托朋友开车给我送来的。
1: 哎，你妈妈都是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累了呀。啊，等忙完这阵子，爸爸回家好好陪陪你和妈妈。来，坐。
2: 爸爸，
1: 哎，
2: 今天的事儿我都看到了，咱走吧，咱不在这儿了，咱不在这儿了。
1: 鸽子，

0: 크.
1: 엄마다.
0: 鸽子啊, 正因为冲突高, 贫穷落后, 爸爸才更不能离开 冲突沟啊。
1: 为啥?
0: 因为爸爸还欠着冲突沟乡亲们 一杯良心债呀。
1: 良心债?
0: 当年 为了推广经济作物, 我盲目动员大家, 拔了红薯苗, 盖种盐业, 因为遇上了连阴雨, 盐业全烂了, 结果, 大家, 都赔惨了。 乡亲们厚道, 没有说啥, 爸爸心里一直愧疚啊。这次开发旅游，爸爸做了详细调研，一定能成功。所以啊，再大的困难，也要让冲突沟乡亲换个活法，给乡亲们一个交代，也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来前线，投资人生到乱船，今天约会来相见。

0: 请进的啦。李秋熙滩头乡户乡长，锦丛渡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哎呀，是是是是是，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崇渡沟投机的啦。
0: 洛阳来，
1: 二桃
0: 还没有，
2: 耶、yeah! yeah! ，
0: 嘿，
2: 嘿，
0: 嘿，
2: 哈哈哈哈
0: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呦，我还以为是那路神仙嘞，
0: 人畜、啊！
1: 原来是你小子啊！哎呀，憋死我了，憋死我了！
0: 哎，海明啊，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
1: 哎呀，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了？哎，二桃喂，
0: 咋了？
1: 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着个人样了、嗯、
0: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跟回来见你海明哥。
1: 嗯，弄了吧你。
0: 哎，海明，
1: 哎，
0: 看兄弟给你带了一啥宝贝
1: 啊。饭相机，
0: 哎，
1: 耶、
0: yeah! ！哎，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1: 咦，太好了，太好了！
0: 那是，
1: 哎哎哎，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冲突狗来
0: 啊，
1: 恁、哎、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0: 你喷来吧！哎，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够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
1: 啊。因为啥
0: 啊？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崇渡沟的宣传照片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
1: 啊，
0: 他专门到了崇渡沟暗访了好几趟嘞。
1: 崇渡哦，对对对对对对，听说有个南方老头带了几个人、嗯、整天在那冲突沟转啊转啊。
0: 哎
1: 呀，
0: 那就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
1: 哦、
0: 他回去之后啊马上召开董事大会、啊、决定投资开发冲突沟、啊、哎，他知道我是乱传了，专门派我来给你谈判了呀。海明，来来来来来来来，海明，
1: 哎，
0: 看，全在这儿嘞，
1: 协议书，
0: 哎，
1: 耶耶耶耶，
0: 给给给给

0: 二桃
1: 啊，
0: 你们龙辉集团要控股90%，
2: 对，
0: 还要让村民完全搬出重渡沟。
2: 是啊，
0: 二桃啊，
1: 啊，
0: 你们这是想要把重渡沟这盆菜全端走啊？
1: 海明哥，
3: 重渡沟现在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笔投资往里边填。高投资必定有很高风险，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钱？
0: 这个我懂，可是二桃，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3: 哎，是啊，这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0: 啊，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3: 老百姓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0: 二桃，
3: 哎，再说了，这大块吃肉嘞，不光是我。是我们。
2: 哎，阿明，来来来来来，来，哎，坐这儿，坐这儿。
1: 哼，海明哥，听兄弟跟你说说，这挣钱来门道。
3: 临来时都是张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进去的开发经验全归你管。
0: 什么？
3: 年薪暂定20万元。

0: 好。
1: 哎，
0: 哥，你知道你现在这位置多值钱？哎，当初啊，我要是想明白了，哎，我才不下海来。
2: 二涛，
0: 哎，
2: 你们是想收买我？
0: 嗯，
2: 让我出卖冲都高？
0: 别说这么难听。
2: 哼，
0: 哥，兄弟可都是为了你呀。
2: 我知道你们的条件非常诱人，
0: 哎，
2: 给了我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0: 就是，
2: 可是这个钱哥不能要。
0: 哎，这为啥不能要啊？钱会扎手。
2: 二涛，你现在的身份是商人，
0: 嗯，
2: 所干的一切就是为了赚钱。我现在的身份是乡干部，所干的一切就是为了给乡亲们谋福利。总不能不要规矩啥钱都要。
0: 乡干部啥干部他也离不开钱。
2: 你呀，来来来来，坐。坐。听哥也跟你说说钱。
0: 啊，你跟我说钱。
3: 说，1块钱2块钱都是血汗钱，1000元10000元都是养家钱，1分钱难倒。

0: 钱，不能只有钱。
1: 有钱有啥用？
0: 你有钱，你没钱，人敬你敬的不是钱。世上最好的就是钱，世上害人的也是钱。

0: 见。
1: 咱不能为钱乱用权，咱不能

个手段，咱不能为钱把相亲的利益

0: 菜上宴上，君子爱财，吃着有道，再没钱咱再去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
1: 钱赚得容，
0: 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

0: 海明，别唱高调了，你说这事咋弄吧？
1: 二涛，我就不明白你们为啥非要村民搬出冲渡沟，那些传统民居可是很有特色的景观呢。
0: 哥，这投资开发里边学问大着嘞。
1: 学问？二涛
0: 啊，
1: 跟哥说实话，你们到底想搞啥？
0: 这还不是
1: 你二涛
0: 啊，
1: 说。
0: 我哥，你可得给我保守秘密。
1: 中中中，说。
0: 可以借助旅游搞房地产开发，风景区高档别墅区，啥概念啊？那可是个聚宝盆呐。
1: 二涛，你们是想在冲渡沟旅游景区搞房地产开发？
0: 哎哎哎，你别行啥了。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你可不要到处乱咋呼。
1: 好，我说我的意见。
0: 说。
1: 首先，冲渡沟是旅游景区，
0: 那
1: 绝对不能搞房地产开发。其次，不能强迫村民搬出冲渡沟。
0: 啊，
1: 他们可以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农家宾馆，他们可以在景区内经营餐饮和土特产品，他们的股份不能低于51%。
0: 你做梦吧你！海明，我给你明说了吧，这些条件集团不会接受的。
1: 好啊，你们不干，那我可就另找合作伙伴了。
0: 海明，你真以为合作伙伴就是能好找嘞？
1: 哼，
0: 你的情况我们集团已经全部掌握了，因为没有钱，工程都停了，和乡亲们的关系也闹得很僵。哎呀，兄弟，我是来给你接套了呀。
1: 不错，我十倍钱挡着路了。
0: 那这
1: 可是再做难我也不能办那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
0: 没人投资，冲渡沟永远还是个穷山沟，你就对起乡亲们了？
1: 可你们吃的也太狠了。
0: 这不叫狠。韩明，我给你明说了吧，这个合同包括股权分配，张县长已经点头了。
1: 什么什么？张县长点头了？
0: 可不是。
1: 我不信，张县长说了，他这是牵线，具体让咱们自己谈。
0: 你，
1: 哼，
0: 我不跟你说，我给张县长打电话。
1: 啊，不能打。
0: 海明，张县长可是咱俩的老领导，是咱的恩人，招商引资成功， GDP 增加，这也是他的政绩。
1: 政绩说到底也是为群众谋福利的。
0: 你，马海明啊，我看你脑子是进水了。
1: 你
0: 海明啊。哎呀，张县长啊，我是二涛啊。
1: 你
0: 啊，是是是，我给海明正探着来。哎，有些事情还得经过进一步协商啊。
1: 哼。
0: 哦，哎好，哎好好好好好。海明，去海明。

0: 这可是张县长。那快点儿。啊，张县长，你好。二套他乡在那禁区内。不不，张县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说。什么什么？不。
1: 海明，怎么样？海明啊，这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哥，咱也得换个活法了。哦，张县长电话，我去一下。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

城主哥，城主哥，我妈还没对不起你呀、啊、你是个贤英，可我妈还命是个穷光蛋呢、啊、我没钱打扮你，如今大老板来了，人家要卖你还要卖我，让他给人家当心当心当丫鬟呐、啊！谁不知道钱好？谁不知道钱花着爽？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叫我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呀、啊！

0: 我不当鬼，也不当魔，我还当我的马害命，共产党员马害命。
1: 海明，海明，哎呀，海明，哎呀，海明，张县长打电话，马上就来给你祝贺了。好好啊。海明啊，你咋还没钱嘞？
0: 这个协议我不能写。
1: 海明啊，张县长亲自表态都不中。
0: 不中就是不中，我去跟詹乡长说。
1: 马海明，海明，你要是这样不懂规矩，小心你这个位置干不成。
0: 绿儿桃，我就是丢了这个位置，也不能让你这如意算盘。

我就不信我一个大集团掰不平你只偷奖励，咱怎么不这样抢？

你好。啊，对，我是马海明。什么？让我调离冲突狗？我，哎哎，那我。

我被凋零冲突够了，我要离开。

我爱我怨我恼我怒，我想哭啊！我想笑啊！我想哭，想笑，想笑，想哭。这一闷棍打

成诗物，让我把众生的愧悔愧悔背负，下决心

好兄弟炒饭脸，城头饭母马海明，我不是啊。

我成了小奴，思想饱受万古，重渡沟找上银子得先把我排除，欠乡亲赔偿款已到了天数，让家里再垫钱我实在说。

去过，想你了。你已经被调离重度狗了。

0: 个子就能去县城上学了，调动好，咱以后就能搬到县城去住了。
1: 海明，
0: 调动好，调动好。
1: 海明，海明，给，
0: 这是啥？
1: 钱。
0: 钱。
1: 欠乡亲们的赔偿款，你签了字，打了包票，这个钱咱先垫上。
0: 这钱，
1: 我把咱房子抵押了。
0: 啥？你把房子抵押了？
1: 海明，这些年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冲度高，那是你的心病，不能剥夺你喜欢干的事儿，那是你的天，那是你的命啊。我管常入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孩儿大爹。你是我的爹，你是我的命啊，
0: 常如，谢谢啦。
1: 将海明审鞠躬。

0: 301。
1: 老六，老六，哎呀，快快快，快快领钱去！
2: 领啥钱呢？
1: 马乡长给咱兑现赔偿款了呀！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呀，谁还能骗你嘞？给，看看，看看。哟，
2: 可我听说他要调走了呀。
1: 是啊，听说马乡长把他家的房子抵押贷的款。
2: 抵押？
1: 他说是把所有欠款都还清了再走嘞。他老婆跟他一块来了。
2: 走，看看去。
3: 走走走走走走。
4: 兄弟，这30000块钱是给恁爹恁娘的赔偿款，你可要保管好啊！
5: 不不不，不能要，不能要。马乡长，听说你要调走了，你不能走啊！
6: 不能走啊！
2: 马乡长，
7: 马乡长，
2: 马乡长，
4: 你把二老送回家。
2: 马乡长，
4: 啊，老刘兄弟，我就是要去找你，给你还钱来。
2: 马乡长。俺不要你的钱，俺也不让你走。
5: 我
8: 是啊，他不让你。
2: 老少爷们，马乡长就要走了，为了还咱们的欠款，他把自己家的房子都抵押了。这钱咱说啥也不能要啊！
1: 马乡长，
2: 咱不能让马乡长走啊！
4: 谢谢老刘兄弟，谢谢桂花，谢谢乡亲们了。

年便思想转，又先又后，咱吵来吵去，闹来闹去，咱成了好朋友，咱成了好朋友。

0: 乡长说的好，马乡长不能走，马乡长不能走。乡亲们，我听说马乡长要调走的事儿，是驴儿掏着小子挖的坑。走，咱到县里反映情况去。走，乡亲们，走，乡亲们。
1: 回来了。
0: 周支书，
2: 马乡长，乡亲们，我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
0: 啥好消息啊？
2: 是马乡长啊，不走了。
3: 乡亲们，大家都在呀。
4: 你来如啥？你怎么见了你呀？
3: 呀，哎，哈，老六来，
5: 哟，老六咋了？连我这老乡都不认了？
0: 驴儿涛啊，这事弄得有点不地道吧？哎，马乡长是俺锄头沟旅游开发的功臣，你想赶他走？哎，俺还想赶紧走了。
5: 走。
3: 哎，乡亲们，乡亲们，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我把相关情况啊给总部做了汇报，总部也有新的精神。哎，等过把年呢，重新谈判。哎，大家请等好吧。
6: 好，别两眼朝天，只看上不看下，那不中。
3: 好，听你来。
5: 哎呦，你赢了。
6: 那咋说，咱弟俩今年就在崇都沟过年了。
3: 中，就在崇都沟过年。
6: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6: 好。
7: 嘿，嘿，嘿！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走，谁在世上留？瀑布挂桥的秀木这山头，莫见街中一水盘，举袖成云冲渡沟，家家开宾馆，户户笑洋楼，人人有事干，票子要离手，穷山沟变成神仙居，春花秋月夏风冬雪，观山看水休闲避暑，旧情难来冲渡沟。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

0: 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9月19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手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谢瑶环》，由陆杰主演，并特邀侯丹梅倾情助阵，再现一段女巡案的动人传奇。9月20日19:30，福建芳华越剧院的越剧《玉蜻蜓》在南通耕俗剧院精彩上演，由王君安、黎明领衔，两位梅花奖得主同台，诠释经典剧目的永恒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武当一剑》。电视剧《武当一剑》力求还原武林真实情景，为观众奉上原汁原味的武侠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将军，我们一同回去吧。
1: 若是汉王再不肯重用呢？
0: 太王再不肯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好，如此，我有一物请丞相交于汉王。
0: 何物啊？

0: 丞相不必多疑，这封绝诗正是张良先生教于我的。
1: 哦，
0: 我就是张良先生捡来的。
1: 哎呀，有此绝诗，为何不早献？岂不免去许多的唇舌？
0: 俺若以诗辞见，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俺含辛无能。
1: 好，英雄本色，令人可敬。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
3: 粒。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撤撤撤撤。
1: 玉京，我的好兄弟，可惜你年纪轻轻就……你我相约少林前，可惜日后只有为兄一个人独闯江湖了。
0: 东方兄啊，你这真是……
1: 你这次救我一命，按理说我也应该舍命陪你到底，可是我对江湖争斗不感兴趣，一心只为练剑。某兄告辞。
0: 东方兄且慢，你真的是单纯的可笑。那常五娘是江湖败类，她的话岂可轻信？还有蓝雨京就算是真的摔死了，那剑谱不会也死了吧？我们不妨去找找看。再说了，这蓝玉京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若是他真的出事了，你身为他的兄弟，是不是也得去少林寺帮他处理一下没有办完的事情？

0: 那好，我可以陪你上少林，但在下有个要求。
1: 请讲。
0: 我要光明正大的拜上山门，与少林僧人比剑。
2: 哎呀，东方兄啊，难道你的心里就只有剑术吗？
0: 我一心只为剑术。
3: 上。

0: 你爹就是个奸细，该死！
1: 不，他不是。师祖告诉过我，他不是。
0: 我亲眼所见，他就是。

0: 三位慢用。
1: 少主，我们一路把东方亮拖泥带水的带到这里，没想到最后你竟然把他放走了，我们都白费心机了，你说我们回去如何向掌门交代呀？
2: 大家都是要去少林寺，都是要去找蓝玉京，只是不同路罢了，到时再会合即可，有何不妥？
1: 那东方亮他会乖乖听我们的摆布吗？说不定现在他早就逃之夭夭了。
3: 师太，你别急，东方亮一定不会逃，我们只需派人守在少林寺门口等他来挑战即可。
1: 那你为何会如此肯定？
3: 少主如此气定神闲，想必早已将东方亮的心魂都收入囊中了。
2: 这里暂时不需要太多人手，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师太和道长可在附近找个地方歇息待命，有事我自然会找你们。
1: 嗯，也好。
3: 那怎么能行，留少主一人在此我们不放心呢。
4: 我自有安排。
1: 那我们走了，少主。

0: 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为阳，坤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太极往复，乾坤合一，无极不灭，生生不息。
1: 师祖，玉京已经明白心如止水了。以往我执念太深，急于去从别人口中弄清真相，反而是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如今弟子会继续追寻真相，不管结果是对是错，我都会坦然面对。

0: 施主，请留步。
1: 啊，昆仑派弟子东方亮，求见本无大师。
0: 本无大师闭关修炼，你改日再来吧。
2: 请问，这本无大师何时出关啊？
0: 贫僧不知，请回。

0: 于晶，你醒了。
1: 哦，我这回是真的醒了。
0: 我刚才都快担心死你了。

0: 师父，
1: 本座闭关多少日了？
0: 约莫半月光景。
1: 啊，

0: 站住！
1: 哦，在下武当弟子蓝玉京，遵掌门之命，特来拜会本无大事。
0: 你们可是奉了武当某掌门之令？
1: 这，
2: 我们是奉无相掌门之命来的。
0: 二位请回，
3: 请。
2: 为什么？这位师傅，我们是专门从武当山特意赶来少林寺的，我们只是想拜会一下本无大师，并无恶意，还劳烦您通融一下。
4: 慢着，
1: 巧儿，来人了，看看再说。
5: 果然如少主所料，这二人真的没死。
1: 来，
4: 老衲就是本无，二位远道而来，所谓何事啊？
1: 好，弟子蓝玉京，奉掌门之命，特来拜会本无大师。
4: 施主，不巧了，今天本寺闭门谢客，烦劳施主还是改日再来吧。
2: 我说你们少林寺这些和尚怎么都那么奇怪啊？你都出来见我们了，为什么还要闭门谢客呀？虽然说你们少林寺树大根粗，那也不能这样将人拒之门外啊，这样太无礼了，我今天偏要进去，你们拿我怎么样？
4: 阿弥陀佛，两位施主若是真的与佛有缘，天下之大，何处不能相逢啊？今天已晚，看来今夜又是一轮满月呀。
2: 你就这么走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是死里逃生才来到这儿的？
1: 咱们先回去。
2: 你这是硬生生把我们往外推啊你！哎呀，你别拦着我！你们这就是无礼！
1: 走，走走。
2: 你刚才为什么要拉我走啊？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少林寺，却吃了闭门羹，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呀？
1: 本无大师看似一掌，

0: 其实呢，在瞬息间用了三个手势点在了我的头上，只不过速度很快，一般人其实看不出来罢了。
1: 真的吗？
0: 嗯，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他是约我今晚三更见面。
1: 那岂不是我骂错人了？
0: 本无大师是得道高僧，怎么会和你一般见识？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来少林寺也一定是出事了，不然本无大师他不会这么小心行事。
0: 好了，别瞎想了，快睡吧，三更还要起来呢。
1: 我猜呀，有人一定是从武当山就跟着我们到这儿了，他们的目标是你，你得小心行事。
2: 心可真够大。

0: 难道是我会错意了？
1: 阿弥陀佛，施主，本无大师已在那边等候多时。哦，请。
0: 多谢师父。
1: 施主，请。哎，
0: 晚辈见过大师。
2: 哦，快请起。白日里闭门谢客，实属无奈之举，万望施主莫怪。啊，
0: 晚辈不敢。
2: 眼下各处反抗朝廷的势力出现，朝廷为了保平安，极力要控制武林。我少林古刹也是在朝廷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下，如果你贸然进入少林，恐怕给你惹出很多是非，惹出很多麻烦来。
0: 大师真是用心良苦啊，玉京感激不尽。
2: 是无相掌门派你来找我的是吗？
0: 是的，大师，我是无相师祖的徒孙，叫蓝玉京。
2: 哦，无相掌门出了什么事了？
0: 师祖他惨死于谋沧浪之手。
2: 啊，这阿弥陀佛。无相掌门和我相交多年，为人宽厚谦和，没想到遭此毒手啊。莫要伤心了，无相掌门有什么话要交代给我吗？
0: 对了，师祖给我留下了书信一封，嘱咐我一定要到少林来找您。
2: 啊，赶快给我看看。

0: 信中提及你吞食红丸的症状，可老衲看你并没有什么内伤啊。
1: 大师，我正要告诉您一桩异事呢。就在那个时候，晚辈被那条蛇狠咬了一口，可是啊，奇怪的是非但没有中毒，反而觉得体内的气血畅通了，会不会是以毒攻毒啊？
0: 原来如此啊，确实那毒蛇解了你误食红丸的大部分毒啊。
1: 还真有如此意识啊。

说起那条蛇，还是许多年以前无相掌门送给我做药材的。此蛇入药，可以疗伤调身，可以提升功力。老那蛇还是许多年以前无相掌门送给我做药材的。此蛇入药可以疗伤

0: 承蒙二位大师救命之恩，实乃玉京之大幸。
1: 施主，我看你眉宇间面带惆怅，心神不宁，是否有什么难言之事啊？
0: 大师，我的确是有件难事。
1: 不妨说说。
0: 近来晚辈深受家世之谜的困扰，又有诸多谜案难以解开真相，所以日夜难安，还请大师给指条明路啊。
1: 哈，无相掌门在信中送了你三句话，你可曾还记得？
0: 哦，我记得，师祖爷爷在信中说过，心如止水，逆流而上，道法自然。
1: 这也是老衲要和你说的。
0: 大师，这心如止水我懂，可是既然已经逆流而上了，却又要道法自然，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1: 你只要完成无相掌门的遗愿，以后不需人指点，你自会全部了然的。
0: 多谢大师了。
1: 无相掌门在信中说，你要见少林大寮香积厨的烧火僧慧可。
0: 对，不知慧可师父可还在少林啊？
1: 在，我安排慧可和你相见。
0: 太好了，多谢大师了。
1: 阿弥陀佛。
2: 哎，看来你们这一路运气还不错，因祸得福，算的是功德圆满了。
3: 都怪你，扔下我们不管，自己跑去逍遥。
2: 哎，爷爷也有要紧的事要去办呐，总不能围着你转一辈子吧。
3: 那我问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比你亲孙女我的命还重要啊？这回要不是玉京，你现在就后悔吧，你就抱着我的尸骨哭吧。
2: 臭丫头，这什么话都敢瞎说。
4: 巧儿，巧儿。
5: 爷爷，玉京回来了。玉京，玉京。
4: 巧儿，巧儿。
5: 什么事儿啊？那么高兴？
4: 当然是有收获了呀！我，
5: 哎，你先看看谁来了。
4: 郑爷爷。
6: 来，孩子们，
4: 郑爷爷
6: 进屋。
4: 来来来。
6: 哎。
4: 哎，郑爷爷。
6: 哎，京儿啊，
4: 啊，
6: 你们这一路的遭遇，爷爷都听说了。
4: 嗨。
6: 嘿，一个没看住，竟让你们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4: 反正都过去了嘛。哎，对了，郑爷爷，我已经见过本无大师了。他老人家已经答应安排我同慧可师父见面了。
5: 真的吗？
4: 嗯，
5: 这个真是好消息啊。
2: 京儿啊，
4: 啊，
2: 我想你已经猜出耿京师和你的关系了吧？
0: 莫非耿京师真的是我的亲人？
2: 他就是你的亲生父亲。
0: 原来我不姓蓝，我姓耿。
2: 对呀，耿玉京这个名字还是你的亲生父亲耿京师为你起的呢。
3: 爷爷，爷爷，玉京他刚刚大病初愈，我怕他受不了这个刺激。
0: 巧儿，没事，这些苦我已经受过了，我不会再害怕了。郑爷爷，所有的事情真相你全都告诉我吧，我挺得住。
2: 好孩子，这些年来呀，爷爷一直在追查这件事。18年前安置在关外的所有关内的密探都是由我和无相掌门掌握，所以我当然了解他们的所有人的身份。爷爷拍着胸脯告诉你，你的爹娘是无辜的，更不是什么巾帼奸细。

0: 呀。
1: 18年前，你的爹娘、外公还有无极长老之死，均与一个黑衣人有关，而这个黑衣人又被七星剑客所伤，找到他，一切就真相大白了。关于这个黑衣人还有很多情况，爷爷要仔细地告诉你。

0: 这个面具人和黑衣人均身份不明，加之无极长老当时身负重伤，无力追赶，所以这些线索就此便中断。在这个江湖上，善使七星剑法的唯有当年小武艺中的老大郭东来，而少林寺的僧人慧可正是小武艺中的老五。看来呀，只有这慧可能认出郭东来的样子了。
1: 怪不得师祖在信中嘱咐我一定要找到慧可师父。
0: 想要查明真相，首先要找到郭东来，找到他再查黑衣人的下落就不难了。
1: 郑爷爷，那郭东来现在究竟在哪里啊？
2: 是啊，我们怎么找到他？
0: 那就只有问少林寺的僧人慧可了。
3: 守座。

0: 阿弥陀佛，施主，怎么又是你？二位师父，多有得罪。
1: 少林古刹乃三宝重地，静修之所，施主请勿喧哗。
2: 又是一个想学武功、想到疯魔的家伙，你走吧，我们少林寺不会随便收徒的。
3: 昆仑派弟子东方亮，前来挑战少林武僧，慧可师父。
0: 烦劳二位通报一下。慧可，少林寺没有叫慧可的和尚，
3: 有倒是有，那可是佛门第二任佛祖的法号。达摩之后，慧可佛祖排在第二。
1: 我想起来了，有个慧主饭的老和尚叫慧可，
3: 有吗？我怎么不知道？
0: 在香积厨烧火30年了，大伙都叫他烧火僧，但都不知道他的大名。你走吧。
1: 慧可哪里会什么武功？就算不能比武，也容小生进去见见慧可师父。
3: 一介烧火和尚，你找他有何等要事？
1: 请二位师父高抬贵手，
0: 绝不通融。

0: 小生只是来寻访朋友，二位何必与我作难？
1: 你这样的客人，我少林恕不接待。
2: 哎，施主，请你稍等片刻，我去给你通报一下。
3: 哦。
2: 慧可师兄，外面有个从武当山来的施主，本无大师让你去见他一下。
4: 什么武当不武当的？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2: 哎，你快去吧，我来帮你做饭。
4: 来，豆渣说一下，这个豆子啊，一定要磨得慢一点。
5: 好嘞，
4: 细一点
5: 啊。哎，好，
2: 慢着点啊。
4: 把这个豆腐盖上。
2: 快去吧，师兄。
4: 叫他等会儿。大伙都抓点紧啊，都等着吃饭呢。
6: 好嘞，
5: 好
6: 嘞，
5: 好，
4: 快点啊。
5: 哎，好嘞。
4: 加火，加火。
2: 哎，
4: 加大火。
3: 慧可师傅，慧可师傅，哦，不必慧可师傅一步了。
2: 太好了，那我先走了。
4: 你找我有何事啊？
3: 弟子蓝玉京，不，耿玉京，求见了。
4: 哎呀，我又不是菩萨，你拜我干什么呀？起来，起来，起来！我最讨厌年轻人到处胡缠乱拜。起来。年轻人，小小年纪竟有如此高深的修为，甚是了得呀。请问施主，你的内功是无相大师传授的吗？
3: 师祖的确是费心指导过，可是晚辈太愚钝了，只掌握了一二。哦，对了，师祖留了一封信给我，里头提到了您，请过目。
4: 哎呀，我和你师祖已经数年没见了，他老人家可好啊？
3: 师祖已经仙逝了。
4: 哎，菩提非树，明镜非台，此生原本就是幻想。

0: 你的父亲是耿京市。
1: 您认识我父亲？
0: 啊，许多年前他的事在江湖上传得很凶，我也只是听说一些，

0: 哎，施主，贵客师傅，施主，贵客师傅，施主，贵客师傅，施主，贵客师傅，施主，住手！
1: 袁东师兄，
2: 怎么回事？
3: 他非要挑战慧可，怎么说都不肯走。
4: 啊，这位师父，小生只是来以武会友，绝无恶意，他们偏偏对我盘问不休，不肯放行。
2: 想比试什么？
4: 比试剑术。
2: 要来我少林比试，我得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拿禅杖来。
5: 我相信我父亲一定是被冤枉的，必须得找到七星剑客郭大侠问清楚。
6: 郭东来是有名的沧州剑客，他的剑法很奇特，一旦被他击中，身上便会留下七道剑痕，因此他就得了一个七星剑客的雅号。20多年前他前往辽东，一去不返，有人说

0: 他已经死了，也有人说他改名换姓，从此啊，江湖上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了。
1: 我必须找到他。
0: 你孤身一人，单枪匹马去寻找一个隐退江湖的剑客，无疑是大海捞针呐。
1: 慧可师父，您可以帮我吗？师祖教过我要逆流而上，我发誓要将当年的真相彻底查清楚，还我父亲一个清白的名声。我也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大本事，所以才想请慧可师父帮忙的。慧可师父。

0: 不错，不愧是无相大师相中的弟子。多谢大师夸奖。
1: 武艺可以练习，心性却需千修百炼。一念瑜，即般若觉；一念智，即般若生。记住，千万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心智。

0: 是昆仑派吗？
1: 为什么耍的是武当剑？
2: 他是在用蝶派的武功来迷惑圆通师兄。这一招是青城派的曲径通幽吧？
1: 武当太极剑法。峨眉天下秀，这家伙怎么又使出了峨眉剑？
2: 这什么剑法？好像在哪里见过。
1: 你看他那只手，这不是本门功法？
2: 这是少林寺的擒龙手。

0: 阁下身法确实高明，竟能将飞鹰剑法与武当剑合二为一，原来是昆仑派门下高祖，后生可畏呀！
1: 多谢大师谬赞，但这场比试是在下输了。
2: 阿弥陀佛，
1: 大师，告辞。

0: 好了，开走吧。
1: 好。
0: 哎，把它盖好了，别漏了。
1: 慧可师傅，你每天就干这些杂事啊？
0: 那当然了，寺里每天都有数千香客和师兄等着吃饭，我的任务很艰巨。
1: 可是师傅一身的本事，怎么能用来做饭呢？
0: 这叫做顺势而为，一粥一饭皆是禅，哪里都是修行之地嘛。哦，你帮我把碗筷给摆一下，我给本无大师备饭。
1: 哎，好嘞，

0: 师兄，你怎能让客人跟着辛苦呢？
1: 没事儿，我父母就是种地的，这些活儿以前常干的。
0: 施主，你可是少林寺的贵客。慧可师兄，这位施主可是本无大师的客人，你可别怠慢了。
2: 师弟，本无大师的饭菜已经备好了，麻烦你给送一趟。
0: 哎，好嘞。
2: 好了，我们也可以吃饭了。

0: 你怎么不吃啊？师父，我有一事相求，可否请你出山，带我一起去找郭大侠？
1: 妈要令你失望了。失望？23年了，我在寺里一直守候煮饭，从没出过寺门，也不问世事。再说一点线索也没有，到哪儿去找？不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那个年轻人。
2: 叫东方亮，是昆仑派的弟子。昨日，无相掌门派他的徒孙来见慧可，今天又来了一个昆仑派的弟子，还是见慧可。看来慧可的身份不简单呐。他不就在寺里边烧了20-30年的饭，没看出来有什么大本事。阿弥陀佛。
1: 首座，那您说怎么办？
3: 一切皆是因果。

0: 晚辈让大师为难了。既然前辈为难，那玉京这就告辞了。
1: 慢走，不送。
0: 大师，
1: 啊，受座。
2: 要走？看来你们两位没谈拢啊。
0: 本无大事，慧可师父一心向佛，晚辈就不强求了。
2: 慧可，你有何苦衷啊？
1: 哦，回首的话，弟子早已了却尘缘，不问世事。
2: 嗨，此等想法未免偏颇呀。如果你真的是心静如水，那世间何处不是道场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
1: 首座，弟子半生杀戮太多，罪孽深重，如今一心向佛，早已厌倦了打打杀杀，只求安宁。
2: 哈，修炼武学与出世入世并没有关联，你们以武会友，互相切磋，只要是不动气，那也是修身养性啊。
1: 首座，
2: 你们随我来。

0: 东方兄这挑战不利啊，被少林寺的高僧打败了。
1: 给，这封信是当年有一个叫郭璞的人留给你父亲耿京氏的。
2: 站住，
3: 别跑。
4: 怎么回事？
5: 我已经两次挑战少林，他们都认识我了。
2: 站住，
3: 何人如此大胆？汉奸！
4: 耿京，我千辛万苦找到你，你竟如此对我。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袁同师兄，请多指教。
1: 慧可师兄，请。杨，
2: 四平拳，
3: 这是初学武功的小孩都会的招数，慧可也太不把袁同师兄放在眼里了吧？
0: 也许慧可根本不会武功。慧可这招平平无奇的四平拳，竟然把圆通那招威猛绝伦的拳势给化解了。
2: 神话少林，这是我们少林十三种拳法中变化最深奥的一种，今天你算是开眼了。
4: 要达到重着大这种境界可真是不容易啊，慧可竟能把这一招最简单的拳法使得出神入化。

0: 나무지!
1: 没想到圆通师兄会使出这一招。

0: 凡有执着，皆落下乘。探索本源，何须求胜？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慧可，你随我来。
1: 阿弥陀佛。

0: 哟，快快，里边请。
1: 果然不出我所料，东方兄还是没有舍得离开此地。哎，我听说东方兄这挑战不利啊，被少林寺的高僧打败了。既然这少林寺去不了了，那东方兄接下来又有什么打算呢？
2: 没什么打算。
1: 我来是想告诉你，这蓝玉京根本就没死，他现在正与慧可在一起呢。
2: 那又怎么样？我索性在这里等他下山。
1: 哼，这下山的路可不止这一条啊，东方兄，你在这儿苦等也是无益呀。我倒是知道一条小路，可以直通少林寺后山。你可愿意同我一起上山去找他？
2: 我败给了少林僧人，没脸再上山了。
1: 要这么说，你是不想要这武当剑谱了？你也不想去少林寺看看你那个玉京兄弟现在到底如何了？
3: 慧可，到少林修行之前，你从何处来啊？
4: 从来处来。
3: 来时如何？
4: 见山是山，见寺是寺。
3: 后来呢？
4: 见山不是山，见寺不是寺。
3: 现在又如何？
4: 见山仍是山，见寺仍是寺。
5: 师父，
3: 既然来无为去无为，那又何苦执着于一隅呢？
4: 首座，是弟子尘缘未了，罪孽未消。
3: 本来无一物，尘世即是西天，又何来罪孽之说呀？
4: 弟子修行尚且，不得其灵，往后定当沉心静气，断绝尘缘。
0: 慧可师父，你念念不忘了结尘缘，那岂非更加了不了了？
3: 说得好，心中有佛，便无需拘泥于此地，出世入世，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心之所安处，

0: 极为西天，江湖之内也可清修，滚滚红尘中亦可成佛。若是命数中有未了之事，不如顺其自然，你说呢？
1: 啊，慧可明白。
2: 慧可师父，你同意了？
0: 你二人赶快去收拾行装，我已经安排人在罗汉堂为你们送行。
2: 大师不必客气，不用送了。
0: 这是少林的规矩。

0: 圆通师兄辛苦了。
1: 阿弥陀佛，
0: 看来我还要再过一关。
1: 不是你，是这位小施主。
2: 与大师切磋，十分荣幸。
1: 好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来。

这一招最简单的拳法，使得出神入化。

0: 点到为止。
1: 多谢大师，手下留情。
0: 小施主果然悟性过人，只看了我与慧可的一场比试，便能将四平拳的重卓大融于你的武当剑法之中。不错，拳理剑理如此，世间事大抵都一样。
1: 多谢大师指点。
0: 请进。
2: 多谢师兄。

0: 玉京，
1: 啊，
0: 上面那位高僧就是苦禅方丈，
1: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少林方丈。
0: 正是，去吧。
1: 哎，晚辈见过苦禅方丈。
2: 看来你已经通过了圆通的考验。来，在老衲手下坚持10个数，就算你过了老衲这一关。

0: 手不攻，鬼灵精。
1: 一则，风筝的指法如同拈花，极柔极慢，柔能克刚，晚辈当然不能用刚猛的拳法来抗衡。二则，要在方丈手下走过十个数，以晚辈的功力不可能与方丈抗衡的，所以当然是以闪避为上。
0: 这就对了，若是有了胜负之念，便是有了执念，正因为你不在意胜负，才能安然度过此关。善哉善哉，
1: 有劳方丈了。
0: 啊，我看你悟性甚高，又与我佛门有缘。来，让老衲助你一程。

0: 感觉如何啊？
1: 晚辈感觉浑身通透，胸中似乎有许多热力在涌动。
0: 看来你的内力又增添了几分。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1: 多谢方丈了。

0: 慧可师父，本无大师怎么坐在这里啊？莫非还要过他这一关？
1: 慧可见过首座。
0: 见过本无大师。
2: 玉京，你要下山需要先坐一坐这蒲团。
0: 哦。
1: 哎，使不得。首座，蒲团乃是法师所用，玉京他没有这个资格。
2: 慧可，你入佛门多年，怎么还执着于人相我相？要知道佛法讲的是众生平等，四大皆空，只要是心中有佛，无可无不可。

0: 虚惊，你握紧他。在心中默念一声阿弥陀佛，然后手指就捻动一粒捻珠。我也和你一样，当这串捻珠，你的到上面，我的到下面，今天的功课就算完成了。
1: 嗯，难道本无大师要教我坐禅？
0: 不可心存妄念。
1: 这是要试探我的内功，我若是输了，是不是就出不了这少林寺了？

0: 满屋大师要教我坐禅，我却想到内功的比试。方丈刚刚说过，有胜负之念，即使有了执着，对，我必须先去执着。
1: 武当心法本来就与禅理相通，如果玉经能消除患得患失的意念，内功的威力也就自然而然地发挥了。

0: 遍洒虚空，无障无碍，坐得蒲团，出得山门。贫僧替无相大师考教过了你的功力，看来他可以安心了。
1: 大师，晚辈感觉体内窍道尽通，浑身上下轻松了不少呢。
0: 那好啊，
2: 偷偷摸摸潜入少林，真是有失体统。
1: 哎呀，老兄，你就别计较这些了，快走吧。啊，有人来了。
2: 施主，
1: 走。
2: 这少林寺这么大，我们上哪儿找玉镜去？
1: 这还用问吗？一般外来的香客都住在客堂，你就跟我走吧。

0: 多谢本吴大师。巧儿，郑爷爷，你们怎么来了？我们
1: 和本吴大师早就来了，你的表现是尽收眼底。进步挺大啊，毛猴子，真没想到你这个脑袋瓜还真是挺聪明的。哎，静儿已经长大了。
0: 不许乱叫外号，
2: 就是长大了他也是毛猴子，毛猴子。从今以后，
0: 请叫我耿玉京。
3: 玉京，
0: 你看我怎么样？
3: 不错，通过了少林高僧的指点，果然是大有长进。玉京，你的红丸之毒已解，无相大师。

0: 所托之事业已完成。阿弥陀佛，
1: 多谢大师，
2: 多谢大师。
1: 大师，那我们就先行告退了。

0: 京儿。
1: 嗯。
0: 给。这封信是当年有一个叫郭璞的人留给你父亲耿京氏的，这日后要是找到郭璞，他定会告诉你你的父母在辽东的一些情况。
1: 郭璞现在在哪儿呢？
0: 杳无音信，我也曾多次到京城打探过，没有结果，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儿。京儿，
1: 啊，
0: 接着。
1: 哎，这
0: 是吴相掌门托付于我，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1: 留给我的？
0: 吴相掌门说一定要把这东西交给武当未来的真正传人，希望他能不辱使命，光复武当。
1: 可是
2: 啊，看来爷爷很赏识你啊，武当派传人呢。
1: 多谢郑前辈赏识，可是我没有任何建树，不配拥有这传家宝。
0: 你就是我认定的武当传人。
1: 哎，这黑乎乎的铁棍是什么？
0: 这把无刃古剑是武当掌门的信物，别看它其貌不扬，可却是稀罕的宝物啊。
1: 他连剑刃都没有，怎么能叫宝剑呀？
0: 仔细收好了，等日后派上了大用场你就知道了。
1: 哦，
0: 京儿，你看
1: 啊，
3: 这是本太乙玄门剑法，它与无极功心法并称为武当的至高功法，但无极功的上部早就不见了。
0: 嘿，都以为这武当秘籍从此就失传了呢，没想到阴差阳错，你进了三峰祖师的山洞，把这武功秘籍都给学全了。真是机缘巧合呀，从此秘籍就后继有人了。
2: 就凭这一点啊，玉京也该是武当派传人。
0: 嗯，说得好。
4: 姑娘。
2: 啊？
4: 耿玉京的小子大难不死，而且还得到了少林高僧的指点，现在这功夫大有长进呢。
5: 这小子命好，还因祸得福了。
4: 不过我纳闷的是，郑铁岗这老家伙怎么也来了？
5: 那还不容易，走看看去。
4: 走。
1: 我现在总算明白师祖爷爷的一片苦心了。
0: 嗯，
1: 郑爷爷，我以前不懂事，身在福中不知福，让你们操心了。
0: 哎，这英雄啊都是磨练出来的，你还小，日后啊干什么都来得及。
1: 我会做我该做的事情的，您就放心吧。
0: 这几日发生的事不得不说是天意所为，你能通过少林高僧的考核，此行一路我便放心了。
2: 啊，爷爷，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昆仑山啊？
0: 我就不陪你们去了。
1: 啊，爷爷为什么呀？
0: 如今边关战事吃紧，我要先行一步去辽东去帮助明军，只是这一路凶险颇多，不便带着巧

0: 儿同行，巧儿啊，就只有委托于你了啊。巧儿啊，
1: 嗯，
0: 别忘了咱爷儿俩事先商定好的。
1: 好了爷爷，你都说了很多遍了，啰嗦。
0: 哎，爷爷老了，说话老说来回话。去辽东去帮助明军，只是这一路凶险颇多，不便带着巧儿同行，巧儿啊，就只有委托于你了。

0: 我能帮她很多忙的。
1: 对，
0: 对吧？
1: 巧儿可是纵横九州一带的女侠。
2: 郑姑娘真是性格豪爽，倒是和玉京真的合得来呀。
3: 啊，会客师傅，那孩子们就委托给你了。
2: 阿弥陀佛。
3: 那老郑就先行一步了。走了。
0: 哎，爷爷一路保重啊，早点来跟我会合。
1: 爷爷一路保重。
2: 好了，随我来吧。
1: 啊，
4: 真是没想到，郑铁岗这个老叫花子原来一直躲在这里，害我们到处瞎跑。
5: 秘籍是磨苍浪要的，和咱们没关系。我现在担心的是，那小子跟慧可去了昆仑山，很快就会找到七星剑客，恐怕到时候大人的身份会暴露。
4: 拿二爷的话说，这可事关重大。二爷何不速速回去给大人报信？我一路尾随他们，先去昆仑山可好？
5: 姑娘，你该不会是借此机会去跟那小子通风报信吧？
4: 二爷说这个话是信不过我了。那行啊，咱们一起走吧。
5: 信？我怎么会不信你呢？啊？啊？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不要见到那个小子就开始思念不齐，否则乱了分寸，误了大事。
4: 行了，知道了。比女人还啰嗦，速去速回吧。
5: 好，听你的。
6: 驾驾。
1: 慧可师傅，咱们去昆仑山真能找到七星剑客郭东来吗？
2: 但愿如此吧。昆仑派掌门西门夫人与七星剑客郭东来是好友，郭东来隐退之前最后现身之地便是昆仑山上的昆仑宫，据说他将自己最珍贵的七星剑托付给了西门夫人之后就走了，所以只要找到西门夫人，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太好了。
2: 不过西门夫人早已不过问江湖中事，闭门谢客很多年了。
1: 啊
0: 啊，闭门谢客，那我们岂不是会白走一趟？
2: 那也得走一趟啊，就算他再不过问江湖上的是是非非，有我这个老朋友出面，想必也会给几分薄面，说出一些线索。
1: 嘿，那就辛苦师傅了。
2: 嗯。
1: 擅闯少林，将他们拿下。
7: 站住，
1: 别跑。
8: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识破我们？
9: 我已经两次挑战少林，他们都认识我了。
7: 站住，
1: 别跑。在那儿呢，快。
2: 哎，
7: 站住，
2: 好像有人在闹事，走。
1: 哦，
7: 给我站住。
1: 嗯。

0: 何人如此大胆，汉奸！别打了，玉静，在少林寺不得无礼。东方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耿星，我千辛万苦找到你。
2: 你就如此对我，行啊你！对不住了，我刚才没有看清楚，一着急就……众位师弟，众位师弟，误会，误会了。师兄，这家伙多次擅闯少林，我们怀疑他是奸细。一派胡言！误会了，各位师傅，东方大哥是我的好兄弟。众位师弟，这几位施主是本无手座的朋友，都是自家人，大家误会了，散了吧。
3: 诸位师弟，散了，
1: 玉静，啊，你不是跌下悬崖，摔死了吗？怎么这一转眼，你这功夫就精进了不

0: 好啊。
1: 嗨，其实这都是拜少林寺几位高僧大师所赐，也算是我走了狗屎运。
2: 东方大哥，你要是能早一点来就好了，你也可以亲眼看看这些少林寺的高僧是怎么教玉京功夫的。
1: 哦，对了，我给你引荐一下这位慧可师傅，他可是一位隐世不出的高手。哎，咱们以后可以和他好好切磋切磋。嗯，
3: 阿弥陀佛，
4: 原来如此。告辞。
1: 哎，东方大哥，东方大哥。他怎么生气了呀？
2: 你想啊，你们两个平日里以兄弟相称，现在你一个人练就了一身武艺，他自然心里不高兴了。
1: 哎呀，我说他怎么生那么大气呢？
2: 哎呀，不过你也没做错什么，等我们见到东方大哥，好好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
1: 嗯，
3: 阿弥陀佛，缘来则聚，缘去则散，一切随缘吧。

0: 东方兄，怎么样，我没说错吧？玉京那小子根本就没把你当朋友。
1: 就
0: 来，别走啊。东方兄，你听我说，若不是我点醒你，你至今还被那小子蒙在鼓里呢。你也消消气，这玉京在少林寺的奇遇啊，你做梦都想不到。
2: 他的奇遇与我何干？
0: 哼，也是。走，咱哥俩找个地方喝一杯。

0: 手机。哇，天哪，
1: 还没好呢，别急。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等一会儿。
2: 怎么还没好啊？
1: 烤得久一点才好吃。
2: 快点儿。
3: 玉京，欲速则不达呀。
2: 哦，对对对对对。
3: 不过我看你对烤鸡的这份执着倒是和你的那位朋友很是相像啊。
2: 你是说东方大哥？嗨，我正准备去找他呢，总不能就这么不辞而别了吧。
3: 这位东方施主是真佛呀，虽然他对剑术过于执着，不过瑕不掩瑜啊。
1: 烧鸡好了。
2: 好了。哎呦，来帮我一下。
1: 怎么样？慧可师傅，出家人不能沾荤腥，佛祖该不高兴了。
2: 慧可师傅，不是已经还俗了吗？
3: 啊，对对对对，自从我跟了你们下山呢，我就算还俗了。我已经还俗了。乔儿姑娘，我已经还俗了啊。
1: 好像还俗就可以吃了。来。怎么样怎么样，好不好吃啊？
3: 神游三界，修佛缘，独恋美味在人间，不可多得，不可多得呀。
2: 啊，不可多得。那既然不可多得的话，那以后咱们路上的吃食还是按斋饭准备吧。
1: 有道理。
3: 哎，你这个臭小子，我说的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你竟敢取笑我啊。
2: 好吃，
1: 好香。再来一块。
3: 李静，巧儿，如今我也算是重出江湖了，不妨告诉你们一些我出家前的俗事。
2: 好啊，
1: 好啊，好啊，我们喜欢你。
3: 来，这边坐。你们可曾听说很多年以前江湖上颇有盛名的小武艺吗？
1: 没有。
2: 没有。
3: 也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踪了，有的出家当了和尚，难怪会被人淡忘。
2: 那这小武艺是？
3: 小武艺当中的老大是七星剑客郭东来，老二是霹雳掌王慧文。他虽然排行老二，但是他的年龄最大。王慧文一般不用兵器，仅凭双手就可以杀人于无形。他成名的最早，但是退出江湖也是最早。
2: 那这位大侠为何激流勇退呢？
3: 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当年小武艺在江湖上最富有盛名的时候，王慧文突然宣布金盆洗手，所以很多人没把他当成小武艺之一，而是将另外一个人补了进去。
1: 慧可师傅，怎么小武艺的事情你知道的这么多？
4: 童王兄，

0: 老板娘，
1: 哎，
0: 再来一壶。
1: 好嘞。
2: 真不曾想到，这玉京在少林寺
1: 没用啊，
2: 受到各种礼遇，却不晓得告知我一声，害得我还担心他的安危，被少林寺的和尚也一通羞辱。
3: 可不仅仅是礼遇二字啊，你可知他在少林寺得了什么好处？
2: 什么好处？
3: 在山门前他出手伤你时，你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变化？
2: 他的功夫好像是大有长进，身手也比以前灵敏了许多。
3: 我听说这少林寺的高僧本无大师和老无相那是多年好友，所以本无对玉京那可是倾囊相助啊。他不但传授给玉京少林的内功秘籍，还亲自帮他打通了经脉，所以说今天的耿玉京早已不是武当山下那个傻大憨的土家混小子喽。

0: 咱们得暗中跟踪，找个地方把这耿玉京给困住，让他把在少林寺学的秘籍传授于你我。
1: 好的，拜见大人。
2: 娄志成，此行我要与昆仑派做个了断。你们夫人的女儿西门燕，你设法将她接走，但这笔账得记在娄相生头上。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9月19日19:15，北京京剧院携手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谢瑶环》，由陆杰主演，并特邀侯丹梅倾情助阵，再现一段女巡案的动人传奇。9月20日19:30，福建芳华越剧院的越剧《玉蜻蜓》在南通耕俗剧院精彩上演，由王君安、黎明领衔，两位梅花奖得主同台，诠释经典剧目的永恒魅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小十一邀您一起走进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为您播出的是由马连良、张君秋录音主演，张学晶、张平配向主演的京剧《三娘教子》，以及由杨宝森录音主演、马长礼配向主演的京剧《搜孤救孤》。《搜孤救孤》是京剧的传统剧目，剧中情节感人至深，唱段脍炙人口，将成因复杂的内心活动展现得淋漓尽致。今晚记得来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小十一在这里等待您的到来。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1: 何军，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臣，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6: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母亲，媳妇头娘回来在上楼接，孩儿不去我出丧，祖娘叫侬无媳妇一同回去，侬又不去，一回去在侬又下心叫伊回来，一回来在侬又不肯上楼，侬到底为啥？老公，孩儿读书要紧，读书读书，道理不懂，玩得上个书？去，娘陪侬上楼，到媳妇面前去摆个道理。孩儿不去，啊，侬个小畜生，我哩与侬阻止，还是与我阻止？侬到底去不去？母亲，去，母亲。

是荣家到王家，一向领你走到平武宫中，谁知道这冤家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证人，想进门

你是我满月之际，你可以为罪娘家母女断心。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他要我冤家而去，冤家而回，害得我母女痛苦而已。冤家呀冤家，世界上哪有你

像我这样日子，我母亲她最善的骄傲，到了我家要小人供我进入丈夫，想去听劝人，我才不与他给你，倘被旁人知道，要骂我秀英离你不正，还要怪我父母一

官人，我来问你，这件衣裳是你替我给他的？是啊，是我给的，给的好。上来有啊，官人。先生啊，先生，你把女人衣裳给在我的身上，要想害我一时个命不得成就，你好狠的心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家王孙我佩服学艺业望开封毛衣不幸命丧他乡多亏雪霸三世会患我恨正六儿见人先父已死民心改嫁是我理智受尽抚养前方一子要知他成名每日一释放不利今早已过往南这公事去了我不灭

0: 人回来了。
1: 回来了，我妈呢？
0: 现在机房之转，来来来，随我先去用饭。
1: 见了我妈再去用饭吧。
0: 就要来呀，
1: 我这就来
0: 呀。
1: 哦哦。

0: 关见母亲。
1: 大娘，儿啊，今日下雪，为何甚早？
0: 先生不在书房，故而下雪甚早。
1: 日子那时来备。
0: 妈呀，吃完饭才备书房。
1: 备完事再去用饭。
0: 吃完饭才备书房。
1: 哎，算是备完事再去用饭。
0: 要备就得备。
1: 现朝外战。
0: 哦，锦朝外战。
1: 北呀，
0: 妈呀，我忘了书尾了。
1: 哦，墨儿干是要提头墨。
0: 对了，您提我一句吧。
1: 再为娘提你一句，三四月五日三省吾身。
0: 哦，曾子曰五日三省吾身呐。
1: 喂
0: 喂，妈呀，咱们是喂猫喂狗啊。
1: 哎，喂人猫而不重乎。
0: 哦，喂人猫而不重乎。不重乎来不重乎，妈妈娘你好糊涂。
1: 往下背。
0: 往下背。
1: 叫你往下背。
0: 叫你往下背。
1: 走
0: 走。
1: 十万儿在南社共事，谁知在外探望，探望不知紧要，岂不误了儿的青春年少，还不与我跪下。
0: 要跪就得跪。

0: 妈呀，你要是打生一个打，养一个打，你打别人家的孩儿，好不害羞，好不害臊哦。
1: 儿啊，这两句话是拿过教导你的。
0: 妈呀，我饭也会吃，书也会念，这么两句话我就不会说了。
1: 哎呀，霍杏儿，你想起了？
0: 你今儿个要是不打我，还不说呢。
1: 归呀爹
0: 归呀爹呀，玩去喽。

上登州，问民来问甚

Bye.

老师啊，大娘。

三尺五，大

Okay.

也要抚养我家小姑娘。

0: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哎，你们俩唱了半天，怎么会是我的不是了呢？
0: 哎，你下手回来也与冒犯你母亲，就该请去领责的差事。
1: 什么叫领责呀？
0: 领责嘛，就是挨打呀。
1: 挨打疼不疼啊？
0: 哎呀，山东人呐、啊，挨打人有不疼之理呀。
1: 疼啊，你替我挨去呗。
0: 哎呀，东人呐、啊，去不去难凭于你。你将我心思推到尘埃，倘有不测，看你母子是真身真良吗？
1: 石宝，你别哭，我去就是了。
0: 好好好，待我教导你。
1: 好，你教给我。
0: 来来来，这里有家法在此，钉在头上，跪在你母亲的面前，直到孩儿下手回来也与冒犯母亲，只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大儿一下，如同十下；大儿十下，如同不下。大在儿身，痛在娘心。你母亲有爱子之意，一下也就不打你了。
1: 哟，这么些个，你给我写个本儿。
0: 说什么？
1: 我念他个冬仨月。
0: 哎呀，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你当我真不会呢？
0: 你回去。
1: 石宝、哎，我妈要是打我，你可得拉着点。
0: 哦，是是是。哎哎，同仁，你母亲若是问到，不要说是老奴教导于你。
1: 我知道，母亲在上。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这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母亲有爱子之意，你一下也不打了。
2: 侄儿啊，你早有这两句好话，免得为娘我生气。
1: 爸呀，这两句话可是我说的，不是薛宝他教给我的。
0: 三娘，让奴也过。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君妙法似惹红啊，苦叹照相满门上，色相叫人甚得惨啊。好汉公孙持戒，须令臣子照相门客，正从此在朝转圈，苦海照相满门三分客，只一战尽杀绝，只剩壮志公主一人逃进宫去，身怀陆家产生功儿，问这从此千帆进宫搜宫，我也曾搜之，只有三个大愿，是李之怒，有人先出宫而上次千计，若我无人先攻，小将进过中，是李之怒，有人先出宫而上次千计，若我无人先攻，小将进过中，与宫而半场半。

春雄大家母。

0: 国中失了将今天动地之事，你还不曾知道吗？
1: 这晋国中但不知又出了什么惊天动地之事。
0: 只因赵家三对口齐飞同子赶尽杀去，只有孤儿一人被庄姬引在宫中，同子又进宫受苦，与臣受死，因此只有三国在外，十里之内有人挟持孤儿赏赐千金，不然料想晋国中命海与孤儿半场半大事，只要到达我战去。
1: 此事岳兄早已知道，先帝来意如何？
0: 小弟前来与公孙兄商议，
1: 与兄是莽中无计呀。
0: 什么？你莽中无计么？
1: 莽中无计呀。
0: 小弟倒有一计，
1: 有何妙计？
0: 是若有一人舍得一命，一人舍得。

0: 刘婆姨救得公儿，
1: 贤弟你来呀看，与兄徒大奸计，死也不活举，情愿舍命，但不知红人是子，
0: 是子母。了一道有一子，与公儿半堂半道，又将公儿将公儿调换下来，以后也好报仇雪恨。倘若那时前来收信，哎呀，是哄你的性命难保。
1: 与兄方才也曾言过，若大年纪死也无何惧，此事他不知弟妹他可曾知道啊？
0: 真是你那弟妹他还不曾知道。
1: 哎呀，只怕弟妹他不冤吧。
0: 啊，虽是女流不同大意，无不应允之理，到此

定传奇。

0: 我罢了。
1: 啊，夫人，母亲那找老丞相，为官清正，忠心爱民，不想遭此灭门大祸，难道这苍天就无有报应了我？
0: 本人也是这等想啊，只是那时引起了狠毒之心。
1: 什么狠毒之心呢？
0: 他生不不迟，因此只有三国在外，十里之内有人行刺公儿，长刺千斤，不然要将三国中的英海与公儿半长半大志，只要到达我战去。
1: 哎呀呀，如此时来，只怕连孤儿的性命也就难保了。
0: 我与公孙老爷定下一计。
1: 有何妙计？
0: 此时若有一人舍得一命，一人舍得一字，就可以救得公儿。
1: 不知何人舍命？
0: 啊，公孙老爷他情愿舍命啊。
1: 这是

0: 娘子啊，想你我夫妻承受赵家的大恩，焉能做官成败？只有想你我的儿子阿舅孤儿也好些许，他赵家的乡邻娘子是几何好啊？
1: 官人此言差矣。
0: 我
1: 想你我父亲年近半百，只有这条后代，岂肯与那孤儿比怀？此事是万万的不能。
0: 娘。

0: 他贤的绝凶难了。
1: 投降。
0: 哦，公孙兄来呀，哎呀，快快快，请
1: 进来，请进来。
0: 他贤的何曾与弟妹商议呀？
1: 他贤人执意提不应啊！
0: 你方才言道，弟妹颇知大义，不能不允。如今怎么又不允起来了啊？
1: 是他不肯呐、
0: 他贤的将弟妹请了出来。待与兄好言相劝，
1: 贤人
2: 走。

0: 公孙兄来了，有话对你讲啊。
1: 公孙兄来了，待我相见。啊，公孙兄万福。
2: 弟妹上礼，啊，弟妹，可曾听你丈夫之言，说出前生之子，大救忠良之后，你今失了前生子，来年必定将我娶你。

0: 此根，萌芽又不深，蟠桃吃了根，萌芽永不完身。老孔，孔万的孔，一根粘铁棒问使之内，有人献出孤儿赏赐的天亲，无人献出孤儿将进国的银海与孤儿同耕者斩尽的杀去。看看世人血气满着笑，乖的
1: 老
0: 梁
1: 啊。

0: 魂魄凶王府的唐风，两人有机密大事听到，
1: 有何机密大事讲？
0: 大人千般走步，我臣都是
1: 鬼臣都是
0: 红儿大
1: 人，臣今在家何处？
0: 今在寿阳山公孙持久的家中。
1: 小鬼人，到寿阳山将公孙持久抓来见问。怎吉祥？
0: 两人与他已是赵家的门客，又与他有八百只雕子引他，隐藏孤儿，两人劝他自首，他执意的不肯，万丈小人怒骂一顿，因大人持有赃物，两人先知孤儿，当此天津，望大人有言在先，此前不惧是最佳一根位置小人。前来禀报大人，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人名叫陈英。
1: 陈英。

貌似黄人，他的来看，我知道。

不在，下邳县内的银海哪里来呀？

0: 了人好计，
1: 你因何讨我的？
0: 两人与他有八拜之交，若不提点，恐旁人道小人无益，
1: 容你解决吧。啊！

用啊。

0: 爹的爹的笑
1: 乖的好，同于孤儿一起开刀，
2: 我爹

0: 林参见
1: 大人，
0: 因何落泪？
1: 因他人只因他因唐孤儿不报，小人暗三劝他之手，他执意不肯，反将小人辱骂一顿，那时小人一时的愤恨，才到大人台前出手。相此事乃是小人送了他的信意，为此在一旁私情落泪。
0: 这就是了暗探伤，
1: 小人不愿隐藏，
0: 愿者何来？
1: 小人有一子与孤儿半堂半呐，小人持着孤儿恐旁人加害小人不知，望大人令严查我看。
0: 报来老夫观看。

0: 下五岳望，儿啊，你就是监牢中的中二人，此次拜在老夫名下，你在府中吃完安乐茶饭，心意如何？
1: 谢大人，
0: 对在轿后笑，
2: 歪的
0: 顺轿回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戏曲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

0: 是啊，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红的，来来来，快坐快坐。哎，来，你坐啊，我给你倒点茶。哎呦，
1: 快别忙活了，别忙活。我刚喝了一肚子水，您坐，我跟您说个事情，说完就走。
0: 什么事儿啊？
1: 我不是有个初中同学卖保险吗？啊，刚跟我说，有个免费的体检名额，我这上半年都检过了，这个名额给您了，您去。
0: 不用了，我刚看过中医，没事儿。
1: 听我的，您别犯懒，去趟医院，你个半天就够了。真不用，你呀，你就把这个名额，你就让给别人吧，我不用。<笑>免费体检，放心吧，用不了半天，耽误不了正事儿。您看看，哎，<笑>一会儿让玉林带你去医院。
2: 嗯，
1: 走，
2: 好啊，好啊。
1: 东西，哎，好的，都在这个里面，拿好了啊。
2: 哦，行。哎，
1: 车，啊，找门口卖菜那个老钱借个小三轮，非常快。
2: 哦，好好好，
1: 路上慢慢骑啊。
2: 行，那我们过去啊。
1: 哎，
2: 马奶奶别着急啊，好好查。
1: 放心吧。

0: 一二三，咋啊？哎，再来啊！哎，漂亮！哎，再来一张啊！咋啊？哎，
1: 哎，右后面。
0: 哎，对对对，来，一二三。
2: 当模特这么简单啊？这钱也太好挣了吧！
3: 别让人听见。
0: 用羽毛？对了，
2: 那个是数码相机，好几万一台，在国外那都是顶级摄影师才能用。
4: 哎，来了。哎，你看，哎，我这儿正忙着呢，我再拍几张就完事儿了。你们去那个楼下咖啡厅等我。
2: 行，那您先忙着。
4: 行行，好嘞，一会儿见。来，现在来两张啊。
2: 别紧张，你这样问我也不记得。
3: 我哪有？
2: 刚刚在看拍照的时候啊，我看你紧张的手都抖。
3: 我那是兴奋。
2: 我也是。刚刚那场面，那闪光灯咔咔咔的，感觉跟走红毯差不多。那边的朋友，你们好吗？我也爱你们。
4: 哎呀，玩上了。
5: 哎，海哥好。
4: 哎，
5: 这是我同学马思义。
4: 哦，也姓马，和我妹妹一个姓啊，巧了。坐坐坐坐坐。哎呀，哎，以前拍过广告吗？
2: 没，我俩都第一次，没经验。海哥以后要多指点。
4: 好说好说。没拍过，也没签公司。
2: 签公司？什么意思啊？
4: 哦，职业模特都要签公司，而且还有经纪人。
5: 就明星不才需要经纪人吗？
4: 模特也有经纪人。要不你俩都签给我吧。别紧张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条件啊都非常的好，以后肯定有大的发展，所以诚心的邀请你们来我的公司。要不这样，我先拿一份合同，你们先看着。好吧，咱有问题了再说呗。
5: 行。
4: 啊，等我。
2: 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3: 我又怎么了？
2: 人家说要签约，给你吓的，你至于吗？
3: 我只是觉得第一次见面就聊签约，是不是不太正常啊？
2: 哎，先看合同，看完再说。
5: 您要是有什么问题，立马抬屁股走人。
6: 哥，
4: 妹，
6: 来新人了。
4: 啊，镇上碰到的。厨，有一个还是极品，肤白貌美，大长腿。呵呵呵。

0: 齐美云啊啊，这儿呢，
1: 叫咱们，哎，叫咱们。
0: 别怕，
1: 我在那儿等你，
0: 我在那儿等你啊。
1: 行，
0: 嗯，你别紧张啊，奶奶。哦，这个给您，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1: 好，
0: 有什么事儿喊我啊，别紧张啊，听医生的。
2: 你要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我，啊，因为这都是正规的经纪合同，行里边都那么签。如果今天签约的话，直接付现金，每人10000。
3: 真的？
2: 嗯，每条广告是800，每周至少一条。像你们学生，我觉得这种条件应该是到底儿了。
3: 拿笔来。
2: 哦，好，合作愉快。

0: 等等，我们先把合同拿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再结。用不着商量，这以后我爸妈也不懂，问也是白问。有违约金的，签约金的5倍，拿10000得赔50000。哦，是这样，如果你不是故意解约呢，就牵扯不到什么违约。你看下一条，甲方承诺给乙方安排的工作。
1: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法律及有关规定》，否则乙方有权拒绝。嗨，那有这条够了。
0: 哎，
2: 至少先让旺和他们看一眼。给我，
1: 合同不是开玩笑的。
0: 给我，海哥，如果今天不签，以后还能签吗？啊，可以，没有问题啊，随时都可以。就是这个。 这10000块钱可能就最后变成5000，然后3000。
2: 给我，给我！
1: 你别，过几天再签不行吗？
2: 不行。

0: 甜甜，
1: 哎，怎么样？
0: 医生说我没什么问题，啊，你放心啦，
1: 放心了，放心了。
0: 哦，我该取结果，你猜我碰见谁了？顾局长。哦，
1: 顾局长，
0: 他听说您来检查身体，这不匆匆忙忙的把给陈瑞的保健品全让我给您拿来了。
1: 哎呦，那怎么行？这不给孩子了吗？
0: 顾局长说了，陈瑞啊，从小没人照顾，这是他应该做的。他专门让我嘱咐您，说呀，保健比治疗重要。哦，
1: 那个他在哪儿啊？我得去当面谢谢。
0: 早走啦，大忙人一个。哎，你们给您啊，给拿着啊。她老公陈博不没事老去咱们花街吗？我们有机会谢谢他。你要是还不放心的话，老邵跟他一个办公室，这事儿让老邵去安排。
1: 行。

0: 还生气呢，小心眼。
1: 没有，
0: 明明就有，我还不知道你。哎呀，别气了，来，给姐笑一个。哎，这事儿在你看来风险特大，其实在爸妈那代人眼里啊，连屁都不算。
1: 得了吧，你爸你妈都是老实人，哪像你胆子这么大。
0: 你知道我妈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吗？
1: 是吗？
0: 偷煤卖。那时候我小舅想念大学，家里没钱，我妈就和村里的姐妹一起划着小船到运河上偷煤，结果有一次偷到我亲叔和我爸船上，被当场抓住，把一辈子搭进去。
1: 那是真挺惨的。
0: 我妈为了家人没少吃苦，生了我之后因为是女孩嘛，我奶瞧不上，老拿小话敲打我妈，所以我就一直憋着劲儿，想给我妈争口气，让她有机会跟别人显摆显摆。可惜我脑子实在不行，成绩太差，老给她丢着。拍广告是我目前唯一的机会，否则我不可能这么急。我都能想象出来，我妈看到钱的时候得有多开心。
1: 下周我也签，先还钱，然后把剩下的都给我奶奶，她肯定会说这钱奶奶一分都不花，全部存着给你当嫁妆。
0: 存了多少了？
1: 不知道，还有一个账本，很厚，第一页记得还是我爸的彩礼钱。我们现在的人都流行写博客，他们那代人账本就是他们的博客。
2: 哎呀，这一折腾啊就是大半天呢，我倒是觉得有点累了。
3: 是吧那这样您就回去好好歇着，别操心了。那个，等司仪回来，就让他到我们家吃饭去。啊，
2: 好
3: 吧，
2: 好。
3: 等回头您醒了，您喊我，我把饭给您端过来。啊，
2: 放这儿，
3: 搁这儿了。嗯嗯。玉玲，看的怎么样？
2: 血压、血脂都有点高，其他指标倒是正常。
3: 医生说了，不能累着，少生气，什么高油啊、高热、高脂的食物都要少吃，反正就这些话呗。
4: 那中风的事儿怎么说呢？
3: 那倒没说。不过说句实话，我觉得情况不大理想。哎，你们想啊，原来忙活一天，那精神头可足着了，还健步如飞呢。而今天，检查也就大半天，那能走多少路啊？人都蔫了，你看回屋就躺下了，精神不行了。
5: 所以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得提前做一次演习。
3: 演习？
5: 如果在家里犯病，从咱们院到能坐车的地儿至少得300米吧。
3: 有了，
5: 还得上桥，下了桥得提前备好车，到了医院得抢救。这个病拼的就是时间。
6: 你胡一说了，这是惩罚。
7: 你有病啊！这大晚上的，吓唬谁啊？
8: 我不知
6: 别废话，你赶紧，
7: 没事儿，没事儿啊，
8: 没事，赶紧回去吧啊。
3: 三十七度，
7: 哎呦，梅花，你腰行吗？
9: 到这儿至少30分钟，加上找车，到医院还需要10几分钟。
10: 关键是车得常备，现场来不及啊！
7: 三轮车常备还行，常备车上哪儿找去啊？
10: 马奶奶，得有你俩的。
9: 那是那是，
3: 那不行，
5: 得准备个担架。
7: 对，我来做，
9: 我帮你。
5: 以防万一，必须背着。啊，好，就这么定了。啊，演习结束，
7: 收工。
9: 回。
7: 啊，哎呀，抬着抬着，哎，
9: 要搀着搀着。
11: 到华子儿吃饭了。
7: 吓我一跳！
11: 怎么了你？
3: 妈，你先坐。怎么回事儿？
7: 当当当！
11: 什么呀？来来看看。

0: 哪来的？
1: 我赚的。
0: 怎么赚的？
2: 你猜。
0: 别嬉皮笑脸，快说。
1: 哎，那天摊上不是来个摄影师吗？
0: 我跟他签约了，当广告模特。这是签约金，这是合同。
1: 放心，都看过了，绝对没问题。
0: 给我好好待着，回来再找你算账。

0: 模特经纪公司，他们是疯了吧？
1: 啊，是不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就说了嘛，这合同肯定有问题啊！
0: 找大华子签约当模特，还给10000的签约金，他们不是疯了就是瞎了。
1: 别说别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现在让你看合同里面有没有陷阱，仔细点看。
0: 哎，阿姨华子挺好。
1: 看看，
0: 这单从字面上看没什么问题，甲方安排的工作必须要合法，有这一条华子就不会吃太大的亏。
2: 哦，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0: 但是这有一个50000块钱的违约条款，如果触发违约责任，那就得赔钱了。这儿，
1: 五万，我上哪儿给他找这50000块钱去啊？
0: 姨，只要他不主动跟人家解约，就不需要赔钱。华子要真能从这儿赚到钱，就好好干呗，1次800。就华子这条件，上哪儿赚那么多钱啊？
1: 那万一对方是个骗子呢？
0: 这给你查一下，等华子下次去的时候我陪他去一趟，看看情况再说呗。
1: 哎呦，太好了。哎呀，有你陪着就好了。
0: 你不用担心，我写作业去了啊。
1: 好，还是网口让人放心。
3: 怎么了？吓着了？
2: 别理我，烦着呢。
3: 行吧，这是钱我自己花。
2: 美的你，
3: 干嘛？我自己赚的钱，我不能花。
2: 你想要什么？
3: 手机，最新款。
2: 有那必要吗？
3: 给我爸买的。
2: 你爸他有手机。
3: 那小破诺基亚都用了几年了，拿不出手，换个新的，走哪都有面子。
2: 再给你换块新手表，
3: 你之前那块老坏老修，那表壳都磨毛了。
2: 那你自己呢？
3: 我要支口红，150。
2: 还有呢？
3: 不用了，表和手机加起来都好几千了，没剩几个钱了。
2: 不换，钱都给你存着，当嫁妆。
3: 那不行，我好不容易出去一回，你让我表现一下行吗？啊，
2: 回头走街上，我问你，
4: 哟，换表啦？
3: 我闺女给买的，多有面子。
2: 好，那就换。你爸的手机就不用换了，他没什么业务，用不着。
3: 那必须得换呀！回头我爸拿一新手机，上我谢叔面前显摆。行，这我闺女给买的，哪天让你儿子给你买个新手机啊？我和又得挨一顿揍。
2: 坏丫头，记住啊！以后有任何事情，得记着先跟家里人商量，妈怕你吃亏。听见没有？妈妈跟你说正事呢。养家的事儿有你爸呢，用不着你。
3: 知道。嗯。
5: 哥，来。
6: 我上天啊！肝不疼了，我怕媳妇说你。哎呀呀
5: 呀，说就说呗，那先喝了再说吧。来，跑官不帅。
6: 嗯，腿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哎，你挫折啊。都是暂时的，啊！
5: 光是这钱要不回来无所谓，大不了咱再赚去呗。这些日子我老觉着这大运河完了，你瞧见没？这些日子这河面上这船可一天比一天少啊，那高速路上的车可一天比一天多呀，心里头都跟长了草似的，我慌得厉害嘛。
6: 我跟你说了啊，这都是暂时的，
7: 都会过去的，
6: 是吧？那周老爷子都说了，这条大运河从春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挖了，啊，历经了2000多年，经历过多少的朝代，养活了多少的人啊，啊！只要我们不放弃，我坚信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5: 我也希望他这样。对了，你要说打小我跟着你，那干啥都是你说了算呀，大方向大主意都是你拿，我只是打配合，你指哪儿我就打哪儿。我现在真是有点快扛不住了。你就说咱们欠人各家的分红有多少日子没给了，都住在一个院里头，成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家生活费也快续不上了，明年大华子要高考了，考不上那就无所谓，万一他要是考上了呢，我上哪儿给他弄学费去？哥，
6: 你也想把船卖了啊？
5: 咱当初买这船是为了赚钱吧，不是为了情怀吧？
6: 那不跑船咱干什么去？
5: 哥，你看你命里头离不开水，咱能不能也在这河边找上块地方，搞搞水产养殖什么的？我小舅子认识上海的专家，人家说了，养黄鳝养王八都能赚钱，最不济了咱们开上个鱼塘，啊，搞搞农家乐，也比现在这半死不活的强吧。

0: 你这腰还没好呢，跑什么跑啊？你看你又疼了吧？
1: 晚上睡觉也得把这护腰带着啊。
2: 那不捂出医药费子啊？
0: 那总比腰疼好吧？大夫说了，你这不好好养着，容易进寒气。
2: 你就别操我的心了，有这闲工夫，快去把书念念好啊。
3: 好点了吗？
2: 好多了，就是一时半会儿啊，干不了重活，得歇一阵儿吧。快吃饭吧。
3: 行吧，那就歇着吧，全当休息了。反正最近街上也没什么生意。
2: 你先喝着，还有菜呢啊。

0: 下来还有多少钱？
1: 没多少了。
0: 啊，
1: 要干嘛呀？
0: 陈伯不是出书了吗？所以我打算自费出书。
1: 自费？
0: 嗯，
1: 我就是想着吧，这眼瞅着明年孩子不就上大学了吗，咱们得多给他留点钱呀。
0: 嗯，

0: 我找谢老大催催咱们分红去。
1: 别，人家没给，就说明人家不方便，人家赚上钱，人不早给了吗？你别去。
2: 不是，那也不能一直不方便呀。他都欠咱们多长时间了呀？他要是真没生意，我没话说。可他谢老大，一船一船的在跑，他要不赚钱的话，瞎折腾什么呀？那还不如把船给卖了。
1: 你听我说，我都想好了，我去学刺绣，绣好了也能赚钱的啊。
0: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我打听过了，市场需求量挺大的，只要保证品质不愁卖的啊。
0: 我要的是现钱，再说了，是老谢欠咱们的，什么时候这欠钱的成了大爷了呀？不可理喻吗？
1: 你
3: 爸，又吃药了？
1: 哦，
3: 你回去坐坐，快，慢点，慢点。
4: 认真点儿，想什么呢？
5: 都撒外面了，琢磨什么呢你？
6: 华子这事儿吧，越想越不对劲。
5: 怎么不对劲了？
6: 要是思义签约当模特，多行。大华子，
5: 大华子怎么了？大华子长得不漂亮吗？难道？
6: 土。
5: 就你洋气，那人家怎么不签你呢？
6: 我又不靠脸吃饭。
5: 那你靠什么吃饭？靠实力。
6: 嗯。
0: 哎，龙姐，
7: 周叔。
0: 哎，黄河，你爸在家吗？
7: 不在。您找他有事儿？
0: 啊，没有。
8: 邵老师，等我们家老谢回来，让他去找你。
0: 好，那我先走了。

0: 也不能怪人家，这次实在是拖得太久了。我要是你爸，我都不好意思回家了。
1: 别老跟燕子较劲，
2: 你
1: 别这样，是吧？
3: 是，
4: 老大，
1: 走，老师，
4: 我妈回来了。
1: 你说啊，
3: 上头，
1: 对，
4: 老大，
1: 那个，二，先回去，我们俩聊会儿，您说，
4: 是分红的事儿。我呢，最近手头比较紧，又着急用钱，要不然我也不能跟您开这口啊。
1: 理解，再给我1周的时间，一定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4: 1周。
1: 你就这么急着用钱啊？
4: 那倒不是啊，我是听说那孙瘸子把自己车都卖了，然后人也跑路了，我怕你吃亏上当。那他欠您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1: 我呀，
4: 小心！
1: 我尽量的去要，实在不行，我还留着好手呢。
4: 你终于决定把船卖了，我早就说过了，运河现在完蛋了，要是不及时止损的话，真的会血本无归呀。
1: 你们大家是不是都盼着我卖船呢？
4: 我这是个建议，听不听呢还在您。但是我觉着吧，现在毕竟是市场经济了，做买卖还是得讲究一个市场规律，不能由着性子胡来。您觉得呢？
1: 对，您说的有道理，有道理。
5: 这合同望河给看了，说是没问题。
6: 拍广告这么赚钱？
5: 那也不是谁都能赚的，说明咱们女儿条件好呀，人家主动找上门的，换了别人门都踏不进呢。
6: 能赚钱就先拍，先把学费赚出来。
5: 就他那脑子，能不能考上大学还两说呢。不过我看模特这工作也就是个青春饭，趁他这两年年轻多赚点钱，等攒够了本钱开个饭馆。
6: 开什么饭馆啊？现在这人气，开什么赔什么。
5: 那人总不能闲着呀。
6: 刚才都劝谢老大了，把船卖了。
5: 把船卖了？那你干什么去啊？
6: 再说了，干什么都比跑船赚钱呀。这运河完了，我们得赶紧上岸，不惜一切代价。
5: 有那么严重吗？
6: 现在这油钱越涨越凶，人工呢是越来越贵，但凡能有一点活路，我不可能劝谢老大去卖船呀。

0: 少叔也劝您卖船。嗯，现在大家伙啊都希望我把这条船给卖了。当初这船可是金伯伯，现在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了。周爷爷、马奶奶不是，他们支持您啊。
1: 这也是我最愧疚的，他们才相信我了。其实当初换船的时候，海阔他爸曾经提醒过我，说只要这个高速公路一开通，一定会影响运货上的生意。我没信呢，卖了吧。
0: 别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大家的利益。再等等，
1: 等什么呀？
0: 再等我一年，我赚钱。您要想接着跑，那您就跑，亏空部分我给您补上。
1: 你瞧瞧，现在这架势，咱等得起那么长时间吗？哎，再说了，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就没要过我一分钱，我要你的钱。切，咱们谢家的爷们儿啊。 肩膀头子都宽，甭管出什么大事儿，我们都自己得扛着。

0: 什么呀？
1: 这个。
2: 我哪有啊？
1: 真没有？
2: 没有。都没炸出你来。
0: 幼稚。
2: 现在题目已经告诉你了，圆 O E O 二的半径，需要你在间隙之后求动点 P 的轨迹方程。
3: 好，我给大家讲明白了吧？
2: 我再嘱咐大家一遍啊，这是个典型的挖坑题，如果有哪位同学还。你明白了吗？
4: 明白啊。
2: 你干嘛呢？
4: 做笔记呢。
2: 你是不是又画我呢？
4: 哎，没有。
2: 你给我拿来，
4: 先生，
2: 拿来，先生，
4: 别，先生，别。

0: 一，二，
1: 哎，就别给我撕坏了。
0: 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那不写着呢吗？
0: 刷题营，创业计划。你还真打算干这个？
2: 谢老师，我也想成为红海首富。
0: 没收了、啊。
1: 哎，别别别，谢老师，
0: 你给我坐下。
2: 谢老师，商量件事。
0: 你要干嘛？你怎么又拉拉扯扯的？你给我松开。休学？
1: 就一年。今年我先创业，等挣到钱了，明年我回来继续。您放心，高中文凭我肯定得要。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创业什么时候不行？你非得现在啊？
2: 徐老师，时不我待，你准备好了就得干呢、啊。而且我肯定能干成。
1: 这个创意书您也看了，您觉得有问题吗？
0: 我觉得问题大了。谢望和，你现在是学生，你就好好考虑学习的事儿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哎呀，你这一天到晚，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2: 我现在家里情况不太好，我得回去帮忙。
0: 那你爸妈能同意啊？
2: 我爸目前不反对。
0: 我反对。哎，是，高中文凭不值什么钱，但如果你没有的话，将来你步入社会你会寸步难行的，孩子。
2: 我以后给自己打工，我不需要文凭。

0: 我要去北京。啊？
1: 他想办个刷题营，
2: 非常适合我们学校啊。
3: 说抢就抢，土匪啊，那是为大家好。
1: 好在我有备用计划。
4: 啊！又是谁干的？
5: 今天拍那组照片啊，客户太满意了。
6: 下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怎么了？
7: 我不会喝酒。
5: 你什么意思啊？啊！让你拍个酒怎么了？
8: 请看《北上》第九集。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千万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啊？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呀？啊，你还啊？
1: 不是，您要说学习，我差点意思；但您要说创业，我可比他们强太多了，而且我都准备好了。
0: 你少来这套啊！就剩一年了，你好好学习，然后把文凭弄到手，将来你爱干嘛干嘛。
1: 不是您说的吗？青春不能浪费。我只是休学，我又不是退学。
0: 就你这成绩，你要再耽误一年，你就更跟不上了。
1: 那我就不要文凭了，反正以后我也不可能打工，文凭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0: 好，好，我不跟你废话了。你回家，你找你爸妈写个申请书，然后签上字儿，我就同意。
1: 不，徐老师，你怎么这样啊？
0: 我是对你负责。
1: 那你把创业计划还我，
0: 回去上课去了。
1: 还我。
0: 一。
2: 徐老师，
0: 干什么？
2: 校长，不好意思。
3: 怎么了？又让那个学生给气着了？
2: 谢望和。
3: 又是谢望和，他又怎么样了？
2: 他刚刚跟我说，他想休学。你说都高三了，休什么学呀？他还要创业，
3: 他想干什么？
2: 你看，他想办个刷题营，他说肯定能挣钱，他连这个创业计划都做出来了。哎呀！你说好好学习不好吗？一天到晚想这些乱七八糟，
3: 多有意思！这孩子
2: 是有点意思，想法倒是挺好，就是时机有点不太对，是吧？校长，吴校长，
4: 这个想法非常适合我们学校啊。
5: 由学校操办，非盈利性质，有可能提高升学率，好事情啊。
0: 学校不合适吧？
5: 这有啥不合适的呀？你我为人师表图啥呀？不就是希望学生们能有好的前途？这个计划如果真行了，提高了升学率，我们就是辛苦一点也值了。
2: 是。
0: 哎，校长，这个创意他是谢望和的啊。
5: 你提醒的对，谢望和这样的同学非常好，无私奉献为学校，呕心沥血求发展，这个行为值得嘉奖。
0: 但是校长，
5: 我本人代表全体师生感谢他。
6: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也替你劝过校长，校长说你这个主意特别好，他代表全体同学感谢你啊。
1: 你们也太不地道了，说抢就抢，土匪啊。
6: 哎，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啊，你弄这个那就是为了挣钱，但是学校弄这个那是非盈利性质，那是为大家好。再说学校的升学率提高了，大家的学习成绩有所突破，那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1: 我不要脸，我要钱。
7: 哎，我怎么跟你就说不明白呢？你现在是个学生，你就好好考虑学习就行了，不要一天到晚了钱钱钱的。而且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6: 这可乐给你了啊，就当是给你的补偿。
1: 徐老师，哎，谁呀？
8: 姚老师说什么了？
9: 申请休学，还不同意，还抢了我的商业计划。
8: 真的假的？这太不要脸了吧！
9: 没事，他们非要办，我也拦不住。好在我有备用计划。
8: 什么计划？
6: 好。
10: 谢老师好。
6: 哎，好。
11: 徐老师又是泡面了，
6: 方便嘛。

0: 保密啊，别给我泄露出去。
1: 智能题库什么意思啊？
2: 他们办刷题营是在线下，我是在网络上，一样能挣大钱，说不定比他们在学校挣的还要多。
1: 怎么挣钱？谁有病啊？学校布置的作业都做不完，还花钱上网做题？
2: 你说你也不懂。
1: 我不懂，你就跟我说明白。别回头弄了半天，什么都没干成，还赔钱。
2: 怎么会赔呢？只要还有人想考大学，这个题库就是最优选择。库里有海量的题目，你每刷一次，就会根据你的答案分析出你的不足之处，然后调整下一次的题目，这叫加强训练。简单来说吧，就是一个网络辅导老师。哎，这就叫前瞻性，未来格局。
1: 吹吧你，这么人做什么？
2: 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高考的市场是很大的，只要我确定了目标，咬着牙往前走，一定能成。等我办完了休学，我就直奔北京。
1: 不是，你真要休学啊？你爸妈能同意吗？
2: 试试呗，我有完整的商业计划，我觉得我能说服我妈。
1: 你先别休学行不行？你缺钱可以问我借。哎，
2: 你好，还真把自己当广告明星了，是不是那公司也瞎了眼了，找你当模特？
1: 不，至少我现在比你有钱。
2: 行行行，你厉害，行了吧？
1: 我跟你说真的，就剩一年了，你再忍忍。等毕了业再创业也来得及，我现在一个月就能赚好几千。
2: 你的是你的，我能花你的钱吗？
1: 怎么不能？我有花过你的钱。
2: 什么时候？
1: 小时候。上街买零食什么的，不都是你买单吗？光是文具盒，你就给我买了不知道多少个，我还没给你花过钱。
2: 不需要。你这两年就好好拍广告，把钱存下来。大学你是考不上了，到时候我北上创业，你就用这笔钱入股我的公司，哥带你发财，以后你就是夏总。
1: 嘿，好，这可是你说的，不许耍赖。
2: 我说的，绝不耍赖。

Terrain.这个是这段时间的笔记，赶紧抄吧，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0: 我妈上周跟你瞎说那些话，你别介意。她就是说话特别直，她其实也没有恶意。她就是，
1: 我要是真介意，我也不会来。

0: 来，几位，面好了。
1: 莫哥，咱们这网站肯定能做，但是这投资前期是不是不小啊？
2: 还好，不多，得配一台配置差不多的电脑。这种活没法老去网吧，太被动了。
3: 来吧，
2: 哪儿来的钱？
3: 我把游戏的号卖了，
1: 10000，
3: 不过再说。
1: 那这样，咱赚了钱，把你这10000先扣了，再给4亿。
3: 你先给4亿吧，我又不急等钱用。
2: 那不行，你这算天使投资，咱们兄弟以后肯定少不了合作，但要先把规矩做好。亲兄弟明算账，咱们尽可能做到公平，否则这兄弟做不长，这投资我也不要。
4: 行，我同意，就亲兄弟明算账，挺好。
3: 听你的。
2: 行，
1: 现在万事俱备，就差一个办公室。
5: 有现成的，还免费。
1: 哪儿？

0: 宣布啊，线上智能题库创业计划正式启动。耶、yeah! 哎！我跟你们说，当年乔布斯还有比尔盖茨，他们是在车库里创业，我们今天是在船舱里，所以我们肯定能成。
1: 对，肯定能成，我们必赚大钱，
2: 世界五百强指日可待。
0: 哎，那咱们这个智能题库做出来卖给谁啊？
1: 卖七中啊，卖一中，七七男校长，
3: 让他剽窃咱们计划。
0: 人家格局还是太小啊。
1: 来
4: 说正事儿，
3: 我已经买了车票了，我要去北京。
0: 啊？真去啊？
3: 首先，我们要租个服务器；第二，我要去一趟中关村，去看看那边的环境。这北京毕竟是全国互联网中心，我万一要是碰到哪个互联网大佬，我有信心能说动他们，让他支持我们创业。
5: 想法没问题啊，但是你现在去北京是不是着急了点？
0: 对啊，
3: 那你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去？高考完？
1: 高考肯定是要考啊，要不然你高中这几年你白费了。
3: 拉倒吧，你们俩冲一下还能考上，我考不考什么区别？自取其辱。
6: 在北京，到时候必须去那个最好的写字楼，
7: 租个大办公室，你俩一人一间。
8: 这个是你说的啊？
9: 那就谢谢谢总了。
10: 爸，
3: 坐。
8: 坐。
10: 为什么才回来？已经高三了，你能不能自己上点心？别人不打算高考，你也不打算高考了吗？还是说你已经打算放弃了？
11: 我和刘波，
3: 哎，
10: 以后能不能不再带着他一起瞎混了？
1: 爸，你能说话别这么自私吗？
10: 我想让你好好学习，我想让你考上名牌大学，我这是为你好啊！
1: 我不需要
10: 你说。
1: 哎，说
3: 说
1: 说
3: 说说，您放心，我以后肯定不耽误兴致学习。还有海阔，你也是，你们俩好好学，好好考，我的事儿你们俩就别管了啊。说，
12: 对不起。

0: 什么时候拍广告？
1: 周末去市里拍，那摄影棚可气派了。
0: 需要我陪你去吗？
1: 不要，你在一边看着我不自在。
0: 为什么？
1: 让你搔首弄姿，你乐意让别人看？
2: 早晚都会看见，
0: 这丑媳妇儿早晚得见公婆的。
1: 那到时候等我出名了，我就把我照片打印出来，我贴满你的房间。
0: 行啊，最好都打印成黑白的，我给你上两炷香，放俩苹果，我给你供起来。
1: 嘴贱能死啊。
0: 老大，我是不是特招人烦啊？
1: 哟，你自己也知道。没事，别自卑，我不烦你，稀罕你总行了吧？
0: 你能再敷衍一点吗？

0: 这什么破演技啊！合着那么多偶像剧白看了，以后你要喜欢谁千万可别这样啊，容易给人吓死。
1: 哎，你这满的当明星了，你能不能淑女一点啊？
2: 我就。
0: 过来点儿，剪不够长。

0: 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宗旨，学习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今天的运动会啊，我还是那句话，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1: 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好了好了，都别笑了。
3: 本次运动会由红淮市鼎盛集团特别赞助，鼎盛鼎盛，红淮最横。
4: 鼎盛集团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1990年，
5: 说什么呢？
3: 创始人孙二良先生，
6: 你家赞助的？
3: 本着
5: 废话，所有
3: 的
5: 比赛设备、奖品还有转播器材，都是我爸掏的钱。
6: 你爸有钱赞助，没钱结运输费啊？你爸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5: 你再说一遍，
6: 我说你爸不要脸，
5: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6: 说你爸不要脸，怎么了？
3: 红淮市第七中学，
0: 你要干什么？
7: 校长，我们增进友谊呢，
0: 你给我站回去。下面我宣布，2007年红淮七中秋季运。

0: 动会正式开始。
1: 哎，西，踩着踩着，翻过来翻过来。你快换上，跟你说，快开始了，你一会儿多喝点水啊，小心嗓子喊哑了。
2: 七中运动会一中来干什么？
3: 谁告诉你啊？别犯贱！
2: 还穿了我们校服，都把你给机灵的。
0: 是是。
1: 好，大梁，你是不是想死死啊你？
2: 回头疼，
0: 又怎么了？
2: 疼疼疼！
3: 把毛病犯了呗，欠揍！
2: 我们七中运动会一中来干什么？
4: 滚回去啊！
5: 什么欠揍是吧？
4: 哎，老崔，
6: 校长说了啊，赛场上严禁斗殴，否则严惩。
7: 你怂了啊？
2: 小伙子。4×100，咱们两班一组，有什么恩怨咱们赛场上解决。谁输了，把自行车坐卸了，当众骑回家。
7: 行，你说的啊，一言为定。
5: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这是？你俩干什么呀？一凑到一起就闹。行了行了行了，散开散开散开散开，别闹了。夏凤华，我到处找你，这铅球比赛马上就开始了，我们班就看你了啊。
2: 快快快快快，哎，走。
7: 到了前面。别那么急，
8: 抱有
7: 张
8: 一成，你们一起带他。每一次
7: 打华子比赛同时开始，你别看你。
8: 每一次抱有都是最自我的抱怨。加油，
1: 加油，大华子，哎，看你了，
9: 加油啊，加油啊！
7: 行啊，任贤，
0: 一二三，加油！
1: 哎哎，陈姐，陈姐，陈姐，
10: 一定行！
11: 我一会儿手都软了。哎，别看咱块头小，
10: 放松，
11: 咱可不一定会输。
10: 星辰加油！
5: 星辰，星辰，别有压力啊！
12: 就看第一棒的比赛，咱就要开始了。
5: 你看我干什么？看前面，专心！加油！
12: 得就位！
13: 青春。

0: 跑步过会鞋呀！哎，小凤凰，小凤凰，回来回来回来！这是干？
1: 失败了就是失败了啊！咱别去找别人的麻烦，咱们要保持平静，冷静。
2: 比赛马上开始了，请参赛各班运动员马上就位，
1: 这回就看你的了。
3: 小心点啊，那玩意儿尖。
4: 又看我？
1: 是吧？
3: 嗯。
5: 我们的头！哎呀！哎，慢点冲！冲一冲！

0: 关键时候掉链子，刚才什么时候能审准谁？你就指望我了？我当然得指望你了，向万华，我知道你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选手，我们就看你了啊！加油，加油！别灰心啊，华子，铅球输了，还有标枪，
1: 我不是吹啊，这标枪，拼的不是力量，而是柔韧性和协调。
2: 我兴趣爱好，我妈是省田径队的，我小时候天天练。谁呀？
3: 我先存着，明天还你。
4: 其实啊，我挺羡慕你的。
5: 意思啊，羡慕什么呀？
0: 有个对你这么好的姐们儿，这辈子值了。没事，大华子，他不要你，我要你。你有病吧？哎，你站住！
6: 开玩笑吧？
0: 站住！
6: 哎，
5: 姐，三娘子脑残真不是吹的。
0: 大华子看着大大咧咧，其实心里还蛮想你，以后要对她好点。
5: 啊？
0: 走啊，肯德基走起。
5: 不去，没心情。
0: 哎，你少废话！你自己说的，比完赛请客，炸鸡汉堡吃到吐。你休想耍赖！我来，走了。谁让我？

0: 不是你真不去啊？
1: 我去啊，我奶奶真不同意。
0: 我来现场。
1: 哎，我都求了好几次了。算了，你要真害怕，你让旺和他们陪你去。
0: 我不，烦他。
1: 怎么了？他又招惹你？
0: 你应该问他哪天没招惹我呀。行，我走了啊。

0: 你不是去拍照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啊。
1: 我那10000块钱，
0: 怎么变卦了？
1: 没有，这马奶奶不同意思怡跟我一起当模特。可是她如果继续送外卖打工，这钱得赚到什么时候呀？肯定会耽误学习的。所以我就想，我能不能先拿出来一半给思怡啊，让她先还上。反正我马上也要拍广告赚钱了，你跟爸那礼物回头我再买呗。
2: 妈，思怡条件比我好很多，人家是为了思怡才跟我签约的。
0: 你把你妈想的那么小气啊？你挣的，你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
1: 谢谢妈。
3: 哟，这不是小学毕业的时候万和送我的吗？你还留着呢？
4: 万和哥哥送我的礼物我都要留着，
0: 我要是给你扔了，你不得跟我拼命呢？
3: 我哪有？嗯。
0: 这钱呀，爸妈都不花，都给你留着，当嫁妆。回头啊，连带这个小胖猪一块儿给你送到谢家去。
3: 妈，妈，
5: 谢老师，谢老师。
6: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你？你松开！
5: 就是我的休学申请，我爸妈已经签字了，你看看。
6: 哎，你确定这是你爸妈签的字？
5: 必须的，这么重要的事儿，我哪敢自己做主啊！
6: 你还想办那个刷题营？
5: 哎，不干那个，那不学校办吗？我干点别的。
6: 你要干什么呀？
5: 天机不可泄露。但是只要办成了，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您放心，就一年。要实在不成，我转身就回来。
6: 那要是成了呢？
5: 那我也回来啊。其中永远是我家。徐老师的恩情比天还高，比海还深呢。
6: 徐老师，徐老师，去你的吧！我信你就出轨了。
5: 徐老师，你答应了吧？我爸妈都签字了，您就答应了。我
6: 跟您定下来了，徐老师。
5: 徐老师，你松开我！徐老师，我求您了，求您了，就签了吧。
7: 掰了，亮亮。把你摆正，摆正，对。
8: 海哥，
7: 哎，来了，就你一个人啊？思怡呢？
8: 他奶奶没同意。
7: 为什么？
8: 保守吧，可能是。回头我再劝劝。
7: 哦，行，那你先拍。
8: 哎，
7: 咱们今天拍个女装，我给你挑件衣服。回家。行，去化妆吧。嗯。
9: 那就动。哎，对对对对，以前没夹过睫毛啊？
8: 没有，我就小时候偷偷涂过邻居的口红。
9: 邻居？
8: 我妈不化妆。我有个邻居，她是个演员，她爱化妆。她爱化妆。
9: 别动啊！都演过啥戏啊？
8: 不知道，回头我问。
9: 行。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超好看。但是感觉不是自己了。
0: 不是你还能谁呀？
1: 这妆能留多久？
0: 你要不洗，一直都在。

0: 行，那我不洗了，留一个月。
1: 行。
2: 越来越让我快乐，好听吗？
0: 好听。好了，
2: 来了。
3: 哎，不错不错，越来越好了，特别棒特别棒，哎，特别好。

0: 看就这一组吧，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真的非常好。你看，青春还带点小叛逆。
1: 嗯。
2: 对，明天有一个球鞋的广告，我决定就用你了，好不好？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你住这儿，然后这边有我房间，我让他们开一个，明天再回去。
3: 哦，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吧，不然我妈该担心了。
2: 你看啊，你这个路程来回三四个小时，是吧？明天来肯定会影响状态的，你听我的，好吧？亮亮，
4: 哎哥，
2: 开间房去，标间，好吧？看看照片，早点休息
4: 啊。

0: 华子。我今天晚上住市里了，明天还有拍摄。
1: 你放心吧，我就待在屋里，我哪儿也不去，明天看完就回。
0: 知道了知道了，然后我就跟你说一声。行，那我挂了啊，拜拜。

0: 走，孩子。有事吗？
1: 哎呀，我给你带来一好消息，今天拍那组照片啊，客户太满意了，非要请你吃个饭。我已经吃过了，要不然下次吧。
0: 客户就在楼下呢，啊，很快你就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就完事了。
1: 那个，我累了，我想早点休息。
0: 没事，就用不了一会儿，我就当个不了多长时间，就下去啊！而且那帮人都是正经人，不会乱来的，啊！快开门，大客户我可惹不起啊！开门！
1: 你合同上也没规定要见客户啊！
2: 喂，
1: 你干嘛？
2: 就是下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怎么了？
1: 不会喝酒，
3: 喝饮料不完了吗？真的，我跟你说，刚才说了吗？都是正经人，不会乱来。
2: 你说了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3: 你别喊嘛，这是公司给你安排的任务，是不是？你要不去，那不是违约了吗？陪吃个饭又不是陪睡。
2: 你别拦我！
3: 走啊！
2: 你放开我！
3: 给你脸了是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以为一千块钱就能好挣啊？还想跑？你以为你谁呀？啊！让你陪个酒怎么了？那国际模特都可以陪酒，你怎么就不能？我就问。

0: 干嘛？跑不动了？
1: 歇会儿，歇会儿。
0: 你脚怎么了？哎，我怎么伤的？
1: 刚才跟他撕完了手，不知道滑哪儿了。没事，没骨折。
0: 坐着别动，我去找个药店。
1: 别走。
0: 上来，我背你。平时装的胆子挺大的，遇到事儿你就怂，不是你。
1: 今天这事儿，你要是敢跟任何人说，我就杀了你。
0: 我不说。想哭就哭出来，我不笑话你。

0: 我想追个服务器。
1: 嗯，
2: 哇，什么？
3: 你儿子逃学去北京了？
4: 这个创业计划，他是可以造福全国的中学生的，他一定能成功的。
5: 我先让你们尝尝失败是什么滋味。
6: 奶奶，奶奶为什么突然住院了？
7: 生意肯定是做不了了，家里还养着个孩子，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8: 请看《北上》第十集。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说啊，你这化了妆也不难看。
1: 来，二位的，
0: 先吃点东西，然后找个网吧熬到天亮。明天早上我们坐头班车回花街。给。
2: 您怎么知道我会出事儿？
0: 妈上次让我看合同的时候，我就有点不放心，我就让海阔查了这家摄影工作室，有网站，然后呢，联系方式有个 email， 结果发现，这个 email 同时还注册了一个网络相册，海阔就破解了这个网络相册，我们一看，差点没气死，
3: 这绝对是个流氓团伙，报警吧，
4: 这个尺度还不算违法，
3: 报警也没用啊。
0: 没法立案，
5: 华子要拍这种照片，学校绝对开除了。要不拍的话，人就说他违约，让他赔违约金。
3: 这帮孙子真缺德。
0: 然后我就赶紧去你家，你妈说你已经去市区了，我就着急忙慌的赶过来。哎，幸亏我来得及时。大华子，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2: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连房号都知道。
0: 海阔跟新池去了公安局，说你失联了，报了你的身份证号，警察给查的。
2: 上次抓你的那个老警察？
0: 对，这次幸亏有他，要不然你就完蛋了。
2: 那他们俩人呢？你没来？
0: 我们已经说好了，他们俩在公安局门口，这边有什么事呢？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报警，带着警察一块儿过来。
3: 哎，来吧，
0: 庆祝你劫后余生。
2: 我还以为这次能转运，没想到
0: 没出事就万幸了，知足吧你。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搞这些事情？
3: 就算天上掉馅饼，
0: 也不可能让你捡着了呀。恩将仇报啊你，我白救你了。
2: 我又没求你来救我，让你自己多管闲事。
0: 行，大华子，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啊，以后你就是倒了血霉了，我都不管你，我就在旁边看着，我气死你。老板，谢谢你的药啊！
6: 再来，再来。
0: 我来救你，车钱就算了，饭钱还得我付，服了。
2: 网吧我请，行了吧？
0: 还有饮料，冰红茶，今天喝到你破产了。

0: 是没有我你怎么办？
1: 行了，别唱了，我给你写。
0: 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会？

0: 说我要不要退钱？
1: 最好退了，否则对方可能会找麻烦。
0: 凭什么？那家伙那样对我，回头报警给他抓起来。
1: 问题是不好取证。
0: 你们不是找到相册了吗？交给警察呀。
1: 那是内衣照，网络到处都是，又不是裸照。
0: 可他强迫我陪酒，
1: 那不没成吗？你报了警也没证据。关键是我担心这事儿闹大了对你的名声不好，就传着传着指不定传成什么样。好了，钱可以再赚，但我不希望你以后再有什么麻烦。
0: 我咽不下那口气。
1: 你不退他会来找你的。
0: 他找呗，他敢来我就跟他拼命。啊，这样吧，他来找你跟他说让他给我郑重道歉，否则不退，这样总行了。
1: 行，他要真敢来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0: 哎，我干嘛啊？走啊，
1: 马上到家了，你回吧，我要去北京。
0: 去北京？
1: 我跟你说过我要去创业，你回去跟我爸妈说让他们别担心，这次我肯定能成。
0: 去多久？
1: 不好说，成了我就回来。
0: 你疯了？这事儿你爸妈知道吗？
1: 这事儿只有县长和邹，他们不会同意我去的。
0: 那你还折腾什么呀？
1: 你觉得我能成吗？
0: 能。
1: 那你就别废话。好了，等我回来给你买车。

0: 儿子逃学去北京了，
1: 是休学。
2: 去。他去北京干什么去了？
0: 创业。
2: 创屁！你去把海阔跟那个行车给我叫过来。太大了，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
0: 还不是都让你给惯的。
2: 什么叫让我给惯的呀？
0: 哦，那是我惯的。
2: 行了，等他这次回来，我揍他，你别拦着啊！
0: 我不拦着，往死里打，打残废了我养着。这真的是，哎，你儿子
3: 哪儿啊？
0: 这！
3: 啊！哎呀！
4: 叔叔，哎。
2: 万和去北京，你们都知道吧？
4: 不知道啊。不知道。
2: 都串通好了是吧？啊？
5: 说，万和去北京有正事儿？
2: 你们是学生，正事儿就是读书。高三。
4: 不知道。
2: 都串通好了是吧？啊？
5: 说，万和去北京有

0: 你们以为现在不说我以后就不知道吗？啊，
1: 那个叔，我向您保证，这个创业计划它是可以造福全国的中学生的，
2: 我们相信他一定能成功的。哎，
0: 知道有一句老话吗？就是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啊，是吧？
3: 为了你们的成功啊，我先让你们尝尝失败是什么滋味。
4: 还行，明天应该能行。
5: 眼闭式主要是腿，你看看这，还有屁股，那屁股就不一样了。
6: 你爸踹的，
5: 皮带抽的。
4: 他也学会用皮带了，都是跟谢叔学坏的。
5: 等我哥回来，我和星驰得狠狠抽他一顿，往死里抽。我去看看星驰。

0: 你好，
1: 你好，
0: 那个福茂大厦怎么走啊？啊，
1: 前面左拐，然后看最高那个大厦是吧？
0: 好，谢谢，
1: 没事。
2: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0: 地上拔地而起。
1: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
2: 要。哎，你好，我想租个服务器，在哪儿办手续？
3: 我有预约，叫希望河。
4: 在微信客户群。正好有客户群。
2: 哎，谢谢啊。
5: 您说，我们的服务器服务质量千万用户没问题，五千万用户没问题。
6: 您这个东西最少要有100才能满足需求。
7: 您觉得这样？
8: 没事，先上100台，这都不够再说。
7: 好嘞，那就只能上100台，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

0: 哎，你好，那个。
1: 服务器，
2: 这点儿偷干嘛的呀？个人网站，
1: 目前是个人，等规模扩大还得扩容呢。
2: 你跟别人拼不就得了吗？几个人共用一台，年费分开。
1: 那不行，数据安全没保障。
2: 您平时跟北京住吗？
1: 我在红馆。
2: 哎呀。

0: 资金不足。你要不这么着，您来国产过去，虽然说配置低点，但是价格便宜，就是之后这维护跟迁移的费用可能比国外的机器贵，维护费单算。
1: 行，目前也够用。那我来看看机房吧。
0: 成，什么事？
1: 哎，

0: 服务器这三个，他们网站刚倒闭了，二手的，用了一年多，
1: 但性能没问题。
2: 快快快快快！
3: 老赵，
4: 希望回到北京干嘛呢？干嘛呢？小合唱呢？
3: 不说是吧？
4: 都不说是吧？那行，这个事情的性质严重了，学校开除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现在就找校长。
5: 哎，别别别，老师，他去
3: 孟博院。
4: 你说什么？
5: 望河想搞一个县。
6: 不是，望河就去几天，很快就回来。您放心，这次他没干坏事，是好事儿。要是这事儿真能干成，不光咱们学校，全红淮都跟着沾光。
4: 吹吧你，他我还不了解吗？一天到晚眼高手低的，想的倒不少，什么事儿能做好他？
7: 就那网站，
4: 让他当 CEO， 不到半年就得让他搞黄了。你晚上去一趟谢望河他们家，让他爸妈给补一张请假条啊！那室友千万不能写创意，否则的话我也兜不住。
8: 哎，好嘞，今晚就我，明儿一早交。谢谢徐老师。
4: 谢谢。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快快快快快！
2: 谢谢徐老师。
4: 管住嘴啊！
6: 请假的理由再想想。
9: 他奶奶病危，去陪床。
6: 他奶奶不都没了吗？
9: 是谁也不知道。
6: 这不行，回头要是让人举报了会更麻烦。再想想，想一个学校能接受的理由。
10: 我想到一个，
11: 就说希望和得了脑瘤得去北京动手术。
12: 你才脑门，
13: 全家脑瘤。
14: 开玩笑，
15: 是警告你啊，我们聊正事的，别犯贱。
16: 我就想不通啊，希望和那脑子连四则运算都整不明白，谁给他信心创业的？
6: 连你爸那脑子都能创业，
16: 你说什么呢？
13: 你再说一遍！
6: 哎，大华子，放手，放手，放手！
15: 望河去办正事了，办成了，大家都能落到好处。具体的，等他回来他自己会说。但在这之前，谁要是敢背后打小报告什么的，被我知道了，后果自负。你跟望河不对付，就当面锣对面鼓开着，别背后说闲话，不爷们儿。
16: 你说的是，
17: 我确实不够爷们儿，
16: 最爷们儿的还得是你们家望河呀。
13: 谁给我写上洒墨水了？我新写，是不是你？
16: 干嘛的？我说他的，没说你。
13: 我爸给我买新鞋。
16: 大华子，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咱俩。
8: 理由我想到，
18: 看展，
8: 看什么展？
18: 运河文化。
8: 哎，我在网上看到的，为了申遗，省里在北京有个展览，就这几天，
18: 那也不能逃学去啊，
8: 说不过去。没事儿，回头让海阔帮忙写篇作文，再让周爷爷帮忙改一下。咱们都是运河人家，这学校啊，他对于历史文化的活动还是很支持的。
18: 这合适吗？
8: 老师就没想为难他，否则开除都有可能。
18: 行吧，那这件事情你帮着盯紧点啊。哎呀，气死我了。你看他回来的，
8: 不回来我好好收拾收拾他啊。你为什么要收拾啊？
18: 逃学，这是学生应该干的事儿吗？
8: 哎呀，李亮姨，你千万不能这么想。
15: 望河去北京那是干正事，我们都要支持他。哎
1: 呦，他也就能忽悠忽悠你吧，也就你信他。傻闺女，脑子得常转，别回头被他给卖了。

0: 了没有啊？你
1: 小心一点儿。
0: 好啊好啊，来，往这边来，没那么娇贵，但是重一点的东西啊还是不敢提。
1: 你呀、啊、别什么重活都自己干、啊、你让你们家星驰干呀，白养这么大儿子了，让他干，
0: 他呀能把自己搞搞好呀，我就笑醒了。
2: 那也比我们家那个强，至少功课不用操心啊。哎呀，
0: 我们家那个也不省心，也就是老少盯得紧。哎，老少这回说了啊，如果考不好就断绝父子关系。
1: 我也威胁了，根本就没用。我们家大华子呀就是个滚刀肉，一拿起课本就犯迷。
0: 马奶奶怎么还没有来呀、啊、
2: 是啊，睡过头了。
3: 走吧，来两个油条啊。
4: X 等于 R sin 阿尔法 cos 西塔，这个你懂吗？你先把这个角算了，然后再套进去。
5: 哦，这是 Y 是 R。
6: 学习呢？
7: 哎，妈。
8: 顾区长，
6: 怎么这么见外？请阿姨。哎，坐。先别学了，吃饭吧，再聊了。我给陈瑞请了个家教，是咱们市里面一级教师，不过已经退休了。周六的时候他会来家里给陈瑞补课，周末你要是有空也来一起补补。
8: 不用了，我学习成绩还凑合，暂时不需要家教。
6: 你帮陈瑞那么多，阿姨总觉得应该帮帮你。再说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再加把劲儿，一定能考上好大学。在这个时代，能够改变命运的高考是最佳路径。
8: 我不饿，谢谢。
7: 同意吧，不然他老缠着你。
8: 行，那我以后每周末来，先谢谢您了。
6: 别那么客气。不吃饭就吃个苹果吧。
8: 谢谢。
9: 你干嘛去？
10: 我马上来，我拿到。
11: 好，走走走，先走先走。

0: 了，奶奶。
1: 我没大事，奶奶没死，没事。
0: 奶奶为什么突然住院了？什么病啊？
2: 是脑血栓，不过治疗的及时，大夫说慢慢养着，应该能康复。
1: 你这孩子，苦别饿，别苦啊！哎呀，行了，你看平常看着你吧，还挺要强的，怎么遇到事就慌了？别慌了啊！
2: 这个病啊，这次是幸亏抢救及时，而且康复也得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身边不能缺人呀。
3: 这个没问题啊，咱们院没别的，就是人多。
4: 就是，
3: 回头咱们合计一下排个班。
4: 嗯，你们几家轮着来，你放心，快去你店里，事儿多，你赶紧走，这儿有我们。
5: 放心，放心。
3: 司仪晚上让他先住你们家吧，有华子在，他还能安心一点。
4: 他俩有个伴儿，我就是得叮嘱华子一声，他这人说话不过脑子。
3: 住院费我已经交了，但是不知道这次会花多少。马奶奶那儿能够吗？
4: 肯定不够，咱们几家呀，就先帮着垫付着，就当是预交房租了呗。
3: 行，
0: 奶奶，
3: 那就这么定。
0: 你想吃什么吗？我去给您做。
1: 行。有你梁姨和你二姨，真是幸
0: 运啊！我已经17岁了，不要再把我当小孩子。古时候我都可以结婚生孩子了。
1: 那倒是，奶奶生你爸爸的时候是18岁，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是20岁。你知道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吧？就像个小猫崽儿那么大，小小的，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可好看。奶奶稀罕的不行，是奶奶不敢抱你。

0: 奶奶粗手粗脚的把你给碰坏了。
1: 以后如果我生孩子的就让您抱。
0: 给奶奶抱。
1: 奶奶，我害怕。
0: 别害怕，奶奶这不没事吗？我奶奶就好。
2: 本来家里就不富裕，四姨往后上大学用钱的地儿多着呢，这又一病。
3: 四姨这孩子也真是够苦的。

0: 在天上。
1: 我妈做了乌鸡汤，喝吗？
2: 谁还在？我在医院吃过饭。
1: 少废话，跟我走。
2: 我作业还没写完，
1: 上我家做。今晚陪我睡，姐赏你200小费。
0: 长不长？
1: 愣着干什么呀？
0: 当年轻的陪伴，客气和寒暄。
3: 马奶奶这个病以后只会是越来越严重，生意肯定做不了，家里还养着个孩子，要说光是照顾她，咱们院每家都能搭把手。问题是不是长久之计啊？主要就是马奶奶这个性格，咱总这么帮助她，她肯定接受不了啊。所以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4: 哎，我们是租马奶奶的房子，这个月开始我们打算给涨100，但是这点钱肯定还是不够的，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5: 那肯定是咱们这几家人呗，一块出钱出力帮他们渡过难关。
6: 我觉得不妥，刚才周老板说过，人总是有骨气的，你说这以后马奶奶靠咱们几家资助的生活，她怎么在这院子里抬起头来呀？
5: 哎，我还有个办法，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4: 哎呀，这个时候快说。
5: 咱们啊，可以给马奶奶申请一个低保呀，那好歹一个月几百块钱呢。
4: 朱老板，你说行吗？
6: 我还是觉着不妥。这个低保啊，是针对生活无着的这些弱势群体设的。马奶奶还有房子出租着，这不符合政策呀。
4: 周老板，你开饭店认识人多，你看看燕子刚才说的这个能不能行，要是行的话怎么办，打听一下呗。
3: 好像顾区长在管这个事儿，
7: 但是
3: 得有个熟人。
7: 少句话。
6: 你看我干嘛呀？我跟她老公是同事，我又不认识她。哎，
7: 同事也行啊，邵老师。要不您就辛苦一趟，只要顾区长肯来见个面，剩下事情交给我们，好吧？
6: 我不去，谁愿去谁去。烦他，躲还来不及呢。

0: 太麻烦了，你看一眼。这个，中间这个，
1: 对，这就是。
0: 这就是马奶奶的牌子。
1: 嗯，就卖萝卜丝饼。
0: 对对对，
1: 是的。
0: 哎，您这个，您回去问问医生啊，看看怎么吃，按宫里的黄丸。八二年的老药，给老伴留的，他们吃上了。
1: 便宜你了。
0: 哎呀，
1: 不是不是，这太贵了，钟先生，我使不得，您拿回去，我不能要。
0: 你听着，客气嘛，我外亲，私意还小，为了孩子。

0: 器搞定了。
1: 哎，得嘞。快点儿！哎呦，强哥啊，我说您悠着点儿啊，像您这么弄，这多少键盘都不够使啊！
2: 怎么那么多？
0: 我什么时候回？
1: 还玩呢？
0: 我还想再看看。
3: 我问你，现在融资环境多差呀、啊，再休整一下。
1: 强哥啊，您要我说，您就甭创业了。
0: 你还是赶紧回吧。
1: 干一个倒一个。
0: 你爸妈要疯了。
1: 踏踏实实找一班上。

0: 都比现在强了。
1: 我和星驰因为你都挨了顿揍，兄弟们还能扛住，屁股扛不住了。
2: 砸一个985，砸一个985，信不信？
0: 啊，强哥，我知道，那个您之前的网站创意特别好，没干好可惜了，是吧？
2: 搞互联网光有创意有啥用？啥也不懂。
3: 创意没用，那什么有用啊？哥。不好意思，我也是做互联网的，您是前辈，你想跟您请教请教。
4: 我从1995年创业到现在，干砸过4回，你确定要听我的意见？
3: 哼，失败是成功之母嘛。那最难的时候，马化腾还想把腾讯卖掉，最后不也好起来了吗？
4: 刚来北京吧？
3: 您怎么知道？
4: 你这样的小年轻我见多了，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折腾几年，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个空钱包灰溜溜就走了。
3: 这有失败的，不也有成功的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啊？

0: 去北京前，我觉得我比谁都聪明。去了之后才发现，我就是一只井底之蛙。
1: 要不还是拼一把，争取考个大学。
2: 其实我有个思路，用不上歪船。
3: 水上超市。
4: 跟你说个事情，我想去学个本，开大货去。
5: 你疯了？
0: 还敢来？
6: 我给他那10000块钱，必须得还。
7: 请看《北上》第11集。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母亲，媳妇多娘回来在上楼去，陪儿不去，我出丧。祖娘叫侬和媳妇一同回去，侬又不去，伊回去在侬又下心叫伊回来，伊回来在侬又不肯上楼，侬到底为啥？侬讲，孩儿读书要紧。读书读书，道理不懂，玩得啥个书？是，娘陪侬上楼，到媳妇面前去摆个道理，孩儿不去。啊，侬个小畜生，我哩与侬阻止，还是与我阻止？侬到底去不去？母亲，去，母亲。

是荣家到王家，也想领你走到平武宫中，谁知道这冤家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证人。想进城乃是我满月之计，你给为尊娘家我逆断心。这冤家他不知道暗下了什么心计，他要我冤家而去，冤家而回，害得我母女痛苦。冤家呀冤家，世界上哪有

这样日子，我母亲她在山里叫到了王家，要小人公婆进入丈夫，想起天气而冷，不杀不与唱电影，倘被旁人知道，要骂我秀英离你不正。

醒了，醒了，醒了。官人，我来问你，这件衣裳是你替我给他的？是啊，是我给的。给的好，上来哟啊，官人。先生啊先生，你把女人衣裳给在我的身上，要想害我一丝功名不得成就，你好狠的心肠。

耶稣越意七万之秋，总是

0: 拼铁石先生手眼三娘教子有好戏看了。
1: 我倒要看看这手眼到底怎么样。
2: 万万不知惊讶，岂不误了儿的青春。
3: 我见守清，最见不得轻易露手，这成何体统，
1: 简直离经叛道。
4: 有何不行？
0: 那我们就来一场梨园辩论赛吧。辩题轻易表演能不能露手，
1: 今天就教教你表演的规矩。
4: 黑臣初心老一套，也该改改了。
0: 正方石小福，反方剑守清，现在开始。

0: 我看这传统演法就挺好的嘛，手出锈才更真实，谁家干活把手缩锈子里啊。
1: 第一首平局。石先生，我有个好主意，帮您取胜。第一句梨园辩论赛第二场现在开始，
2: 在这桑园内实景表演，您可应战？
0: 放马过来，

0: 石先生这表演真是绝了，太有趣了。表演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1: 大家看看我这表演，绝对遵循戏曲传统，不可糟改呀！
2: 各位票友，我这新颖的表演方式，大家不觉得更有趣了吗？而且也能让大家看到平时我们的家人是怎样完成采桑农活的。
0: 没错，劳动妇女的形象就应该露手，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石先生这样的创新该不该得到大家支持？
3: 绝对支持，支持石先生。
0: 梨园辩论赛，石小福胜。
1: 一时间，石小福开创的青衣露手表演方式在京城引发热议，备受好评。
2: 小十一，谢谢你的妙计，让大家接纳了新的表演方式。桑园一战有你的功劳，这个桑篮子就送给你留念吧。
0: 太有纪念意义了，谢谢石先生。石小福，同光十三绝之一，十二岁入京，初学皮黄青衣，后学昆旦，兼乱弹青衣，其戏路甚宽，昆乱皆精，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炙手可热的青衣名家，又有天下第一青衣之美誉。其精研细磨，首创露手青衣的表演方式，可谓不拘一格，推陈出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耶稣越一千万之千红总是

0: 夜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0: 20段光影传奇，
3: 传统换新，
0: 多元呈现，
6: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马鞭。如果他们会说话，金分鬼马的千面人生。
2: 谢邀，我是马鞭。
1: 大家都知道真马不能上台，于是戏曲前辈一人脑袋一转，用马鞭来代表真马。
2: 对，
1: 据说您身怀绝技，以鞭分饰多绝。
2: 是，
1: 要不你自己采访自己吧。
3: 好的，
2: 在舞台上我就是千军万马，冲呀！咦，你是不是想采访我颜色的问题？我常和马主任的衣服颜色一致，还有一些名马出现时需要我变成他的颜色。
1: 真是辛苦您了。
2: 这倒也没什么，就是穆桂英家那匹粉色的桃花马一来，我就变成粉色的了。关于骑赤兔马，我便是红色。西楚霸王项羽之马名为乌锥，我便是黑色。
1: 皮肤多就是好啊，精致，我拿上像不像大将军呢？
2: 不像。
1: 请问要怎样才算呢？
2: 拿上我后，这表演是有套路的。这套程式名为套马，扬鞭策马，走你。可谓是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
1: 哇哦，马鞭不愧是戏曲舞台的绝妙创造，这就是戏曲前辈艺术家的脑洞之作。马鞭代表了戏曲艺术惊人的创造力，咱们下期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劝人间真情永存，真情永存。姐姐，春色潋滟，正是人间好时节，真好啊，真好啊！诶，姐姐呀、啊，好在哪里呀、啊？人间好在有情有爱。

0: 跟前缘心有灵犀情所至。
1: 姐姐，你我是蛇儿，又怎能与凡人一起呢？
0: 小青，你是

始终，一切老生。

千年修炼

0: 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如此，公子你呢？乜嘢？乜嘢？三人共一伞如何？
0: 这个

0: 小生名叫许仙。
1: 可曾娶亲呢？
0: 未曾娶亲啊。
1: 哎呀，未曾娶亲啊。我家姐姐姓白，名素贞，也未曾娶亲噶。

0: 如此说，小生告辞啦。
1: 公子，
0: 吓，
1: 公子。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26德化陶瓷文化周，欢迎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与我再来。
1: 哎呀，千金，有何见教啊？娘子，
0: 我来扶你，娘娘待你可好？
1: 娘子，娘子待我是好的呀。
0: 你对娘娘可是真心？
1: 岂有假意？
0: 这啥？
1: 上是天哪！
0: 这下。
1: 这下是
0: 地呀！
1: 哦，下是地呀！

0: 我也
1: 北辰再也不行了，
0: 我却不行。
1: 七七，母亲就是在天行仗业，在你七七剑下身法，死而复活。
0: 是啊，西子，亲。

0: 你欲不速朕，孽远已满，快随为师回金山去吧。
1: 哎呀呀呀，
0: 国法神，
2: 哎，
0: 南无保部降伏此人。

已被老僧斩败了。哎呀！

量薄素贞压在雷峰塔下，若要吃食，只非西湖水呀干。雷峰塔。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师生一齐蓄须之形象，演绎着英雄豪杰、文人雅士。沉稳的步伐，浑厚的嗓音，塑造鲜活的历史人物。本期《哲来了》师生有戏，带您聆听经典，共同体会戏曲舞台上师生行当的独特魅力。

府镇在营中，无计可施，小院这封是信，来即是将将的凑巧，约定老夫明日午时三刻与他走马还乡。那时老夫先叫他放弛我国先行陈尸，然后再放他直南夏侯商。老夫细修本不传扬，一见将他直南射死，他必不甘休，必然领兵追我。那时老夫杀一阵败一阵，杀一阵败一阵，败之在旷野荒郊。齐关公当年脱刀之际，将他斩于马下，夏侯渊呐，小若我子，你不来便罢，你若来时，定中老夫脱。

0: 启丞相，老将军过府。
1: 哦，老将军来了。
0: 正是。
1: 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啊！老将军，你这算回呀？
2: 哎呀，丞相啊，廉颇老迈昏庸，不该藐视贤才，羞辱丞相。朕身背金帐，前来请罪王丞相，你让我多多的。